0: 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提供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

大多数人会把它定为五阿哥舒桓，或者是我是歌手第三季那位天生巨基，是那个没唱几场就被淘汰的主持人，还有一场唱了十几分钟却等不来高潮的劲歌金曲。然而他是香港乐坛史上第一个拿到四台颁奖礼新人奖的男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他是叱咤颁奖礼历史上拿到男歌手银奖最多的歌手，他也是在各大颁奖礼上唯一赢过陈奕迅的男歌手，他还是四大天王之后第四位拿到 TVB 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的歌手，他就是古巨基。很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确有很长一段音乐历程比肩一森。我是歌手第三季首发歌手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哎，又一个私藏的歌手被曝光了。继林志炫、李健之后，我心中会唱歌的潘彼得少年一个个的成为了别人朋友圈里哭着喊着要睡的男神。其实自己私藏的歌手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时候也不是不开心，只是怕他们不如自己珍惜罢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千禧年之前唱着欢乐今宵的古巨基唱功已经十分了得了。第一次听到他的粤语歌是大学某个平常的周末，我在宿舍里写稿子，电脑里放着五六音乐下午茶，主持人甜美地说，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古巨基的《恋无可恋》。那个时候我还懵懵懂懂地听不懂粤语，只模糊听清了高潮的两句，与你共到无可亲密后才知恋无可恋是尽头。那天是我和初恋分手的第100天，情路若不吭出

这首歌是林夕最擅长的情歌路数，从写恋情的终结到感叹从爱情变成友情的沧海桑田，当中既有别似亲人那样拥抱我，也别勉强共老朋友手托手这种虐听众的语句，也有着对着沿街的灯火哪一盏未数过这样私人的回忆。有网友评论，听鸡仔的歌还是看词比较感动，或许是他的声线与词的缠绕婉转贴合得更好，听他唱情歌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意味。他就像是邻家一个失恋的大哥哥，没有借酒消愁，也没有歇斯底里，就是淡淡地坐在那里诉说着自己的忧伤和感怀。那种略带治愈系的慢歌简直就是古巨基的拿手好戏，戴上耳机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像一团暖烘烘的热水将你裹住，非常的舒服。就像去 KTV 临终时总会忍不住要点一次情歌王，失恋时单曲循环的歌单上也总会有他的一首歌。

鸡仔喜欢出概念专辑，就是用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来带出同一个主题。比如说游戏机就是游戏主题，大熊就写出了动漫主题，告别我的恋人们写的是恋爱主题。如果要实行好一张好的概念大碟的主题，当然是要尽可能的由一个词人去写这些故事，而林夕就担当起了这个重任。告别我的恋人们是我尤为喜欢的一张概念专辑，从94年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发声在录音过程里哭到唱不下去的一张专辑，很多往事，太多感触。古巨基在自己的文案里袒露，甚少谈自己感情的他，尽管当时香港尽知他的助手就是他的女友，他也矢口否认，只说是很帮的我手，很亲密的助手。林夕后来也公开说，自己也在写作过程里勾起往事，不能自已。从包装设计上就能感受到古巨基的用心，封面是他躺在双人床上拥抱着一个虚无的幻影，而打开 CD， 碟面却有着那个已经貌合神离的女主角。取走 CD， 两人就这样被听众分开了。有人说，这张专辑第一首写给自己，最后一首给现任，其中的几首都是给前任。第一首送给自己的感悟，最后一首是送给现任，幸福方舟的告白。而中间和历任故人的过往，写在歌里，写在旋律中，有过甜蜜的感伤，还有回首时的遗憾和来不及，终成过往。

告别我的恋人们，运用了《爱的代价》的旋律。是鸡仔跟西爷说，他很喜欢张艾嘉的《爱的代价》，于是西爷就顺应了鸡仔的意思，在词里写了《爱的代价》。作曲人陈辉阳也干脆在结尾处用了《爱的代价》的旋律。

听完这首歌，一句粤语浮上心头，雷吉母鸡。这句话紫霞问过至尊宝，张志明问过余春娇，你应该也问过某一个他吧。温柔的鸡仔在告别了过去的恋人之后，把告白留给了现任。最后一首幸福方舟是和告别我的恋人们同一主题，告别我的恋人们的关键词是别，而幸福方舟则是手，有点浪漫的、梦幻的、波澜壮阔的告白。

而记载在《我是歌手》唱的第一首《爱与诚》也是当年坊间大热。古巨基在2003年《必杀技》之后，是正式在复出之后的香港乐坛奠定地位的作品。这是概念专辑《大熊》里的主打歌，林夕所写的《爱与诚》，通篇讲述着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长期被迫恋爱，也真的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是困难。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杰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

0: 准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这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

0: 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慕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旅，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4: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5: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6: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

0: 年一起奔赴更远的远方。
1: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0: 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每年的四五月间，进入长白山腹地吉林蛟河辖区的崇山峻岭间，或者冰雪覆盖，或者枝条吐绿，包容着四季的多种风情。如果您是一位非常地道的摄影爱好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拍摄到许多神奇壮美的景象。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将会周游长白山，取景长白山最动人的春色。这个时候，让我们乘着火车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来自梁静茹，暖暖。

我认识小光，今天将和各位结伴进入长白山，去探访那里最动人的春夏景色。天刚亮，选择从拉法山谷进山，一路朝金斗宫北上，藤条繁茂，纵横交错。长白山脉多在海拔1000米以上，夏季林密草茂，冬季冰清雪洁。它东面日本海，春季里常常是雾气环绕，大气磅礴，也被列入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刚过中午，当你还在山顶拍摄老爷岭远景的时候，忽然闻到一阵阵清香，饥饿的原因也会让你对此飘香越发的敏感。好奇地循着飘香向角河星站方向走了数公里，几座红顶的房子一定会吸引你。原来深山里隐藏的就是我国历史最久、亚洲最大的山葡萄酒窖，像木桶数量、总容积都堪称世界之最。

拍摄风景，偶然发现另外一道风景，这样的一种际遇会让你感到十分的奇特吧。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葡萄酒作怪》。

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600多个超大盛满葡萄酒的橡木酒桶，像是列队的士兵欢迎着远道的客人。如此大的橡木桶已经让我们很是惊奇，更何况在酒窖里边竟然是一望无边。这座中国最早的山葡萄酒厂，最早曾经是日商范岛庆三经过数年的考察后发现这里有巨大的野生葡萄资源而成，并且这里与法国上城的葡萄盛产区在同一纬度。1963年，在原生态最佳的角河老爷岭的半山处，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酿造山葡萄酒的老爷岭葡萄酒厂，从而也就开始了中国最早以橡木桶酿制山葡萄酒的工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守窖人的脚步去感受最动人、最不一样的酒香。

野生山葡萄以吉林省的长白山区产量最多，以蛟河市区最佳。据考证，我国民间酿造野山葡萄酒最早起源是在明末清初的长白山一带。皇帝每到秋天就会派人来到这里来采集葡萄。而享用不完的葡萄就放进大坛子里，用牛皮封住坛口，放到库房的阴凉地方。到冬天就隔三差五命人起开一坛，果汁红彤彤，黏糊糊，透亮澄明，舀出一碗喝上几口，特别爽身提神。从冬天可以一直喝到来年的新果下山。久而久之，居住在长白山里的满族人也学会了这个方法，每到秋天就自己制作葡萄汁喝高，这就是民间最早的酿成的山葡萄酒。因为酿造山葡萄酒技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政府在1952年就曾经集中大量的财力人力，用近三年的时间选用上等橡木，制造了这600桶超大的橡木桶，而每个桶都可以容纳原汁15吨。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淡淡的民谣歌曲《Maja Song》，马家的歌。

淡淡的清新风格，却是浓浓的旅行心情。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去长白山的老爷岭附近去探访亚洲最大规模的酒窖。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奇怪，这么大规模的酒窖，这么好的野生葡萄酒，为什么从来没有见他们做过广告呢？原来建国以来，他们酿的山葡萄酒始终有固定的消费群，还有出口或者是特供，他们从不专门设计广告，策划销售的员工也从来都不会招。难怪就像那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一年来此不多的旅客游人，还将会获得厂里获赠两瓶以上上好的野山葡萄酒的厚待。所以去长白山老爷岭，真是高贵而且又有品质的独特的微醺之旅。听到这首歌曲《酒香缭绕》，来自张萌萌。

来自张萌萌，酒香缭绕。不知道有多少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对张某某比较熟悉，他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兄弟你喝高了吧》。如今可能我们只有在酒精微醺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最彻底的放松，而朋友之间那份热情也只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来慢慢回味。张萌萌一改往日的苍凉，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的是一种小小的幸福感。酒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买醉的工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则是一首诗。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国家级资格最老的品酒师之一，75岁高龄的金俊记老先生。如果碰到有缘人，金老先生就会从他的酒品收藏柜中拿出一瓶解放初期的葡萄酒，舍不得地给你倒一点，马上又收回到柜中。金老先生在曾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每支葡萄酒就像是一首诗。山葡萄酒以它苛刻的生长环境以及神奇的酿造工艺、迷人的口感以及时尚的消费适于饮用，而又像古董字画一般适于玩家和投资人的不同意愿，尤其是新近开发的冰酒。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月色妩媚的静夜里将红红的葡萄酒斟入杯中，对月映照，波光粼粼，酒香四溢，品用的感觉真是不可言表的美妙。

这是来自于鸡神众神之诗。到这里，今天我们的旅程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旅行的同时，别忘了品尝当地的最独特的美食——蘸酱菜。这是当地的经典菜，配上精致的鱼子酱、蘑菇酱，新鲜并且清淡。另外，庆岭的活鱼美食是当地的一绝，制作方法非常独特，采用松花湖鱼，用庆岭的山泉水和木棒子火烹制而成，因为味道鲜美而闻名全国。目前在距蛟河市区37公里的302国道两侧，已经有100多家专门经营庆岭活鱼的餐馆，所以也被称为中国鱼餐第一。另外，朋友们如果真的要到长白山去进行您的微醺之旅，别忘了山区里是非常凉爽的，而且昼夜的温差非常大，山风也比较大，也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在他乡一定要感受最独特的风情和最不一样最美好的心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

0: 腿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旅行风格，来自许巍带来的摇滚，坐看云起。

我燕是小光。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做出一次超过90度的大拐弯之后，转而奔腾向南，一头扎进了晋陕交界的连绵峡谷当中，气势磅礴，野性十足。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色峡谷，它为黄河注入了56%的泥沙。除此之外，它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小光将会带领各位沿着黄河去感受最古老的民间传说。

一条翻滚的大河，一挂怒吼的瀑布，轰隆隆的声响，撼天动地。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万分熟悉的一幅画面。那条河就是黄河，而那挂瀑布就是壶口瀑布。大禹治水遇险，大禹的妻子为救夫而飞身挡下落下的巨石，大禹得救，而他的妻子却作画成了黄河岸边的一座山峰。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黄河，一段陪伴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后人将玉王娘娘作画的这座山称作母亲峰，它坐落在黄河的三交古镇。以上这幅堪称经典的黄河画面来自于这样一个峡谷，黄河净闪大峡谷。作为民族魂标志的壶口瀑布就在这条峡谷内，作为母亲河标志的母亲峰也在这条峡谷内。黄河所见证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不管他愿不愿意，有了文化传承的中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在黄河的身上。

首歌曲来自于李娜，叫做《黄河的渡过》。可能朋友们现在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面会涌现出很多很多关于十几年前的回忆吧。黄河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沉淀，一种历史的浑厚。黄河尽闪大峡谷，北起鄂尔多斯高原，南至河津玉门口，全长达700余公里，贯穿了27个县市。这是在地球板块运动与地表流水冲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道地质景观，仿佛得了地脉之先一般，将最典型的黄河风貌集于一身。

我们能否听出在这动人的旋律当中，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敬陕民歌一根扁担。这里四季摄魂，处处动魄，春回黄河流冰，似万马奔腾，夏归黄河接底，如惊涛骇浪，秋至黄河地啼，如洪钟大鼓，冬后黄河临汛，马上山舞银蛇。然而在黄河里，原始和野性还只是敬陕峡谷的一面。从高处远眺百余米深的峡谷，黄河如黄鳞般的从天际飘来，河面上掀起的白色浪花仿佛点缀在丝带间的串串珠玉。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听音乐，安静地欣赏风景，将自己的心迷失在世界的远方。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让你抱着地球听音乐。今天我们沿着黄河沿线去探访黄河沿线最独具黄河风貌的风景

溪曾经有一首《浪淘沙》来形容黄河，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风雅，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雄伟的黄河峡谷原来也可以让人体验到如此的柔情。到了黄河，就不得不去看壮观的乾坤湾。黄河旁边有一座小村庄，名字叫做小城村。翻过这座村子村口的山包，壮观的乾坤湾就展现在眼前。浑黄的黄河扭曲着，拐了一个近乎360度的急弯，峡谷中雾气霭霭，将黄河这条曲线衬托得更加优美。然而我们不仅仅要满足这近在咫尺的美景，沿着这道曲线做一次徒步吧，目的就是和黄河峡谷底部的福义河村。我们先来听到 JS 组合带来这首《天空的颜色》。

别忘了天空本来的颜色。也许童年时期的天空的颜色永远都是那么的蔚蓝。黄河也许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现在重回黄河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最触动心弦的感动。在福义河村去拜访村中著名的剪纸艺人，对于剪纸带来的改变村中人还是非常满意的。早先是在油灯下剪，剪着剪着村里就通了电，就能在电灯下剪了。将五张红纸叠放在一起，又用曲别针将四角固定以防止走纸，然后从一个绣花荷包中抽出一把小剪刀，想也没想就可以动手剪，半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完工。而这样的小幅剪纸一般都是以1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游客。

剪纸艺术在黄土高原上并不罕见。在以前的日子当中，每到过年或者结婚嫁娶的时候，在纸窗户上全部都要贴上红色的代表喜庆的剪纸，而这些剪纸也正从某个意义上见证了黄土高坡在这些年来的不断变化和变迁。听到蔡琴渡口。

即使只是一个小渡口，它也能够见证一段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无形的变迁。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在网上很多关于山西字口的游记当中，都会提及一位会唱三弦书的盲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树元。在字口画市巷的街口，有一副颇为醒目的招牌，白底黑字写着说唱古镇。大招牌的下面，一位失目的老汉正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他就是张树元，也算是字口镇上的名人了。张树元底气十足，嗓门洪亮，那声音整条街上都听得非常清楚，根本不像是一位八旬老人所发出来的。据说老汉的身体非常好，吃饭的海碗连小伙子都撑起，而周围的居民似乎已经对街头三弦表演习以为常，该打手机的打手机，边骂孩子的骂孩子，与张树元嘹亮的唱腔混杂在一起，飘散在从黄河上吹来的清风当中。从古至今，这些坐落在黄河沿线的小村庄，就在这些独具浓郁高原特色的歌声当中，慢慢地开始自己的时光旅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你一定之前非常熟悉。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
9: 今天依旧跟各位来听到的是沙哑女声。今天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做蔡健雅。第一次听陌生人，你可能会心悸；第一次听纪念，你可能会哭；第一次听红色高跟鞋，你可能会为这样的声音而心动。幸好这种感觉凡是听过他歌的人都不会遗忘，哪怕旋律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响起，你都会觉得他是那个最能唱进你心里的人。蔡健雅的歌并不能单纯归类于民谣或者小清新，并不能说那么的流行，但是奇怪的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魔力，让你突然心动的魔力。

那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沙滩》。2014年，蔡健雅以一档电视节目的导师身份再次亮相内地的荧屏。而在这之前，她是一个优秀的歌手、制作人和创作人。而她感性俏皮，她对音乐的独特感知和特定的表达，也让蔡健雅的歌声被我们再度喜欢。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无底洞，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嗨，您好，我是鲍静。蔡健雅好像不知不觉的带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1997年，由经纪公司 Music 发行的英语专辑 Bright 在新加坡正式出道。当时他的首支单曲 My Color TV Set 一推出就立刻登上了当地的广播电台音乐排行榜的第二名。蔡健雅其中受到大众追捧的国语专辑，比如说蔡健雅纪念 I Do Believe 还有陌生人、双栖动物等等。作为一个制作人和创作人，蔡健雅开始跟母亲共同建立娱乐公司。在这期间呢，他也发行了很多被我们熟知的旋律，这首相信你会喜欢的，至少我觉得他的旋律以及他的节奏感是第一次听就走进我心里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继续和您一起来听蔡健雅。这是蔡健雅我非常钟情的一首，叫做《你的温度》。

0: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你的温度》。
1: 你的温度，
0: 在你的记忆当中，蔡健雅的声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听过蔡健雅的人都知道，她的歌掷地有声，每个音符都冲击着心里的那道电波。而外界对她最高的评价是，蔡健雅，华人世界最重要的女性全方位音乐人。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嗓音，唱作俱佳又具有制作实力，让她更是在乐坛屹立不倒。

没错，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True Love》。蔡健雅的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亲切，因为那是她用亲身经历去感悟出来的，从她的歌声当中投射的也是她最真实的生活，还有最真切的情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7: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大姐。
18: 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沙哑的女声蔡健雅。

刚刚你听到的是收录在蔡健雅《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那首《纪念》，用纯粹的音乐唱进爱情的终点。听蔡健雅的歌，随性的跟世界对话。感谢此刻依旧有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来听到了这首《费洛蒙》。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费洛蒙》。说费洛蒙，一般会说到爱情。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沙哑女生蔡健雅。此时此刻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你快走开》。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听到的是蔡健雅。

刚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可以爱你真好》。有时候我们说一路上有你真好，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真好，用真好做后缀的一定是发表自己感慨的，特别真心的用这样的旋律送给你哈。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依旧来自蔡健雅这首叫做《假想敌》。

我记得曾经啊，有人说伤心的人不能听慢歌，不能听情歌。刚刚的那首《假意响笛》，其实让人听了好像真的相信，唱伤感情歌的人现在都还好好的。一段感情的结束并不是那么的浓重，就像钟表上的指针从十二跳到一，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是来自蔡健雅的另外一首，叫做《失乐园》。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五，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选自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6年3月5日。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选自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03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服务社会，报效人民，努力做出新的、更突出的贡献。选自我国10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至155页。勇立潮头，引领创新，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广大知识分子要增强创新意识，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抢占国内国际创新制高点。要把握创新特点，遵循创新规律，既奇思妙想、无中生有，努力追求原始创新，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善于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既甘于十年磨一剑，开展战略性创新攻关，又对接现实需求，及时开展应急性创新攻关，既尊重个人创造，发挥尖兵作用，又注重集体攻关，发挥合作优势。要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快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5至156页。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是立业之本，广大劳动群众要勤于学习，学文化、学科学、学技能、学各方面知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要立足岗位学，向师傅学，向同事学，向书本学，向实践学。360行，行行出状元。任何一名劳动者，无论从事的劳动技术含量如何，只要勤于学习，善于实践，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就一定能够造就闪光的人生。选自 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至159页。我国就业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高技能人才短缺，技能较差的简单劳动力有所过剩，要大力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2016年4月29日。目前全国技能劳动者达到1亿6500万人，但高技能劳动者仅占27%。有人说，我国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达400余万人，像模具、钳工这样重要的工种，人才几乎断档，这也是一种供给侧失衡，需要的培养不出来，培养出来的不需要。据了解，德国国家认可的职业培训工种有340种，职业教育学校学生同时是合同企业学徒，学习和实践结合得很紧密。德国技工收入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不少行业高级技工可以拿到高于高校教授的工资。要深入研究职业教育培训体制机制问题，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使技能人才越来越多，高技能人才越来越多，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达到8600多万人。只有让他们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才能不断提升技能，也才能成为中等收入者。为此，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选自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提高技术工人地位，包括完善职称评定制度，建立职业技能与相应的职称、学历可比照认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选自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产生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才的重要基础。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要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要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加强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模式，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市场运作、具备科技背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 让他们各得其所。选自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59至160页。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动漫文旅嘉年华助力文旅市场升温，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杨雪微博报道，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9月25号18时许，在市区通路门城市广场举行的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市民驻足咨询户型格局、小区配套、价格

0: 区间等信息。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七家房企十一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市住建局房管处副主任徐丽萍：
1: 东城投集团迎宾大桥东端南侧项目首次亮相江山，这个项目入选了省好房子展览。
0: 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包含三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20%，利率2.6%，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市民龚希荣：
2: 我们想在城里买套房子，刚好现在有政府有共赴搬迁和工人产业房票政策，看人家房子户型也挺喜欢的，然后就抓紧下定了，然后就圆了自己一个安居的梦。
0: 展销会现场部分房型关注度很高，咨询的市民不少。城投集团工作人员陈博文：
3: 当前我们集团在售的有通路门一区、二区两个项目，迎宾大桥东端南侧项目关注度比较高，马上也要开启销售了，我们呢也正好借着这个集中展销会的机会亮亮相。
0: 蓝城春风江山销售周林燕：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
4: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微波报道。中秋假期，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为期2天的活动将二次元潮流文化与江山山水人文相融合，吸引省内外大批动漫爱好者奔赴江山，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9月26号活动首日，二次元舞蹈大赛预赛嘉宾签售、江郎山幻想会体验同步开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不少动漫爱好者特意跨城赶来赴约。动漫爱好者徐乐瑶：
5: 特地从上饶开车赶过来，因为江山漫展这次请了嘉宾有兰陵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
4: 动漫爱好者向欣欣：
6: 从武汉坐高铁到的，我觉得氛围挺好，打算等会买一些江山特产带回去。
4: 活动第二天，宅舞大赛决赛二次元歌手音乐 Live 依次登场，精彩的舞台表演持续点燃现场热情。场馆里随处可见身着各式 cosplay 服饰的年轻人，大家精心装扮，互相交流，合影留念。逛展位、集印章、看演出，尽情享受漫展的美好时光。动漫爱好者伊卡诺：
7: 平时比较喜欢看动漫，嘉宾的话就大家也很亲热，然后都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
4: 本次活动还推动漫展流量和景区资源双向联动，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专门打造了二次元主题场景，受邀嘉宾也走进景区采风打卡，不少年轻游客逛完漫展就近游览山水古镇，一站式领略江山的人文自然风光。浙江江山多焦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莹：
8: 举办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活动，就是想把二次元潮流和江山山水文化结合起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过来玩，后续我们会总结经验，把这个 IP 继续做下去。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 清湖月古正琴中秋晚会暨清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清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清湖好声音历经近三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徐霞客》、《清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清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清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9: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他，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0: 获奖选手华韩志：
10: 因为我们清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0: 清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清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韩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清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清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清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11: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4: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宛窑乡金龙村一条长300米、宽3米的水泥路投用，沿线10余户村民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出行历史。金龙村地处山区，猕猴桃种植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过去连接农户和果园的泥土路，每逢雨季便积水成洼，泥泞难行。农忙时运输果品更是费时费力。宛窑乡金龙村村干部王俊：
12: 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大代表通过走访群众，对，然后根据群众大家的反应啊，这个确实需要这么一条水泥路，然后我们人大代表就把这个事情向上反映，对对，然后这是通过这个人大民生危史事项目，然后把这个条路交起来。
4: 经实地勘察和论证，该路段硬化项目被纳入宛窑乡人大民生危史事项目，并优先实施。项目投入约10万元，由民生危史事专项资金补助3万元，村集体自筹剩余部分。今年8月上旬，项目动工。从路基平整、混凝土浇筑到路面养护，仅用10来天便完工。村民邱元水：
13: 现在呢，爬到小路上，走路很，现在很方便，很骑车啊，各方面都很好。路修好了以后呢，两边那个猕猴桃，大家运输很方便。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4号下午，我市省运小主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江山市第7届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对抗赛魔方挑战赛赛事青少年宫举行，吸引我市25所中小学的172名学生报名参赛。本次比赛设置单面速拧赛、6面速拧赛、拼装赛3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6面速拧赛、单面速拧赛、拼装赛各项目1、2、3等奖，获奖选手共计86名。其中，江山市文苑小学的江佩明以14.749秒的成绩，打破江山市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运动对抗赛魔方挑战赛6面速拧项目的原有记录。市青少年宫工作人员陈江玉：
14: 我们希望少先队员们可以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动手动脑，以赛促学，在比拼中收获自信、友谊和成长，进一步展现广大新时代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
0: 据介绍，我市省运小主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江山市第7届脑力无极限校园智力对抗赛共设置数独挑战赛、中国汉子棋挑战赛、24点大战、 魔方挑战赛、竞技叠杯挑战赛、围棋挑战赛暨一文一武围棋校际联赛六大比赛项目。该系列赛事从九月正式开赛，截至目前，数独挑战赛24点大战、魔方挑战赛三项赛事已经全部完赛，其余项目将在十月陆续完成比赛。
4: 江盛台记者吴卷涵报道。9月23号下午，虎山街道世新社区侨胞之家举行“发廊聚乡情，法治润家园”中秋联谊活动，辖区归侨侨眷代表及留学生家属共30人参加。活动将法治宣讲与非遗体验相结合，大家共迎中秋，共叙乡情。活动首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宣讲围绕该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展开，向侨界群众讲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进一步增强侨界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随后，掐丝发廊非遗体验环节开启，授课老师为大家讲解掐丝发廊的发展历史、工艺特色与文化内涵，并分步演示掐丝、上釉等操作要点。参与者动手制作圆月、玉兔、桂花、祥云等中秋主题发廊杯垫，在指尖流转间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侨眷郑新敏：
15: 每年的中秋节，我们社区都要，我们这些侨胞啊，这些小孩在外面的都要召集大家一起开心做月饼、吃月饼，到时候反正大家都很开心的玩的。
4: 世新社区工作人员王景曼：
16: 让大家能够常回家看看，增进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同时宣传侨法，来倾听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益，也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活动呢虽然小，但是重在凝聚侨心，聚集侨力。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一，碧水风雪云梦泽。大雪纷飞的冬日，鲁仲连接到了田丹商队的快马急书，河内沦陷。这时春申君正在府中与鲁仲连拥炉小酌，一看书信，春申君倏然变色。
1: 哎呀，自作孽，魏国40万大军睡大觉了，还有信陵军都到北冥逍遥游去了。
0: 鲁仲连粗重地喘息着，沉默着，猛然一拳砸到岸上。
1: 秦国猖狂，其六国无人乎？
0: 豁然起身，春申君，我这边上路。

0: 来春清明，你我到汨罗相见。”春申君一连声接呀惊叹：“哎呀呀，说好来春上路了，这大雪色道如何走法？”鲁仲连急迫道：“等不得了，不见秦人冬天打仗了。”说罢转身便走。到得庭院，一片风雪骤然扑面，春申君大急，跟在后面紧走急说：“哎呀，慢点儿，你看这天气，总得备辆车，带些干肉干粮啦。”鲁仲连也是边走边说：“不用，经常上路还能饿着，有风有雪干净。”春申君转身对跟来的仆人喊道：“哎呀，别跟着乱跑，快去牵马。”说话间到了门庭，仆人已经牵来了鲁仲连的骏马在廊下等候。春申君看见安配齐整的骏马，恍然锐声道：“仲连且慢，家老，快去拿我那领貂裘来了。”鲁仲连大笑道：“风雪见猛士，那物是上身累我，不要。”说罢一拱手告辞，飞身上马，两腿一磕，那匹铁灰色骏马一声短促的嘶鸣，骤然大展四蹄，箭一般冲入茫茫风雪之中，只留下春申君愣怔地伫立在风雪地里，兀自唏嘘叹息。出得春申君府邸，漫天皆白，整个郢都城垣都陷进了茫茫雪雾之中。鲁仲连有主见，径自走马向城南而来。郢都临水近江，云梦泽伸展出的小江河多在城垣西南。西门、南门修建了直通外水的水门，水门下常有各种船只停泊，供旅人、官员等从水路出城。寻常时日，一见客官过桥进得码头，船家便在各自船头笑脸相迎，没有人争相呼唤，只任你挑选上船。不管客官跨上哪家船只，其余船家都会摇摇招手，操着或急促或温软的水乡口音喊一声客官顺风。离去船家也会对同行笑盈盈喊一声再会，回头再笑着一句客官侬坐好了。小船便悠然荡出码头，飘出水门，融入茫茫水天之中。那份殷殷之情总是给旅人一片温馨，令远足者怦然心动。鲁仲连熟悉楚国，更是喜欢水乡独有的这一份明亮柔腻。但来江南能坐船，从不乘马。如今风雪漫天，陆路难行，水路却不似北方冰冻，正好不耽搁行程。谁想一过那座石桥，水门下一片空寂，大小没有一只船。有船吗？可有船家出水？鲁仲连焦急，大袖一抹，脸上血水，一声高喊，连呼三遍，都是空无应答，不禁重重地叹息一声，一时愣怔在风雪之中。客官，侬有急活事了？背后码头石下突兀冒出一个苍老的声音。鲁仲连惊讶回头，一堆雪丘中钻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精瘦老人，一身粗布夹衣，青布包头，两手拢在袖中，一边跺着脚，一边上下打量着。鲁仲连忙道：“老人家，那些船呢？”老人一笑：“客官无晓得，今冬大雪，推沙猛，有房子的上岸去了，没房子的投亲靠友去了，船也没有了。”
1: 鲁仲连焦急道：“
0: 水道又没冰冻，不做生计上个甚岸？”老人笑道：“侬无晓得，水道没冻，人却冻了。官府有令，东船增税30%，谁想守在这里吃雪了？”
1: 鲁仲连又气又笑道：“
0: 冬日客人少，

0: 小泊有船，在何处？”
1: 老人向水上那堆雪丘一努嘴：“
0: 不大，还算快捷了。”
1: 陆仲连恍然笑道：“哦，大雪盖了船棚。老伯，我还有这匹马，能栽吗？”
2: 老人打量了骏马一眼，沉吟道：“
0: 客官，弄到哪里去了？”
1: 陆仲连道：“东出云梦泽，再到震泽吴越之地。”老人摇头道：“
0: 弄是远足，马不行，我这小船也只过得云梦，江东没走过了。要不客官再等等，看有无别个船来。”
1: 鲁仲连断然道：“
0: 便是老伯，马我托在城门守军这里。”
1: 老人惊讶道：“
0: 弄一匹好马，不怕狼兵杀了吃马肉？”
1: 鲁仲连笑道：“他要杀马，我便杀他。老伯，稍等片刻。”说罢，卸下马背上的一只皮口袋，牵马去了。过得片刻，鲁仲连回来，老人已经将船上积雪除去，一只乌篷轻舟晾在了码头之下。老人站在船头笑道：“
0: 船桥雪水滑，客官小心了。”
1: 鲁仲连说声不打紧，已经大步走过了搭在码头与船头之间的一板桥，清洁稳健地到了船头。“
0: 老伯，走，要我帮个手吗？”
1: 老人已经操起了长长的芦桨，摇摇头笑道：“
0: 大雪天不能张帆，慢些个，侬无得急哦。”
1: 鲁仲连笑道：“
0: 只要走，慢也是快。”客官是个明理人。
1: 老人呵呵笑着，小船已经悠然荡出了码头。看看将近城门，老人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大铁钳，咣当一声，准准地丢进了三丈开外挂在城门洞口的一个长口铁箱。鲁仲连惊讶道：“
0: 老伯，好准头。”
1: 老人笑道：“
0: 三五丈远，客官见笑了。瞎子阿鹏十丈开外一扔即中，那才叫准头了。”
1: 陆仲连大奇：“
0: 瞎子？瞎子能有如此功夫？”
1: 老人还是呵呵笑着：“
0: 不多算，日每三钱，几十年扔下来，能没个准头？”
1: 陆仲连不禁一声叹息，说不出话来了。出得水门一个时辰，小船与漫天雪花一起飘进了云梦泽。极目远眺，天是无边的灰，水是断续的蓝，肥大的雪花从天宇深处涌流出来，匆匆地扑向无垠的水面。云梦泽腾出灵动湿热的水雾，紧紧地拥住了冰凉的雪花，悄无声息地升腾起无边的白沙。天地朦胧，小船悠悠，直是在虚无的云天飘荡。
0: 雪拥云梦兮，水天淡淡，孤舟一叶兮，我心茫茫。
1: 鲁仲连站在船头，不禁高声吟额，末了圈起掌筒，一声长呼：“
0: 云梦大泽，我来啦！”
3: 客官好学问。
1: 老船家呵呵笑着：“
0: 雪天走云梦，老朽也是头一遭。”
3: 老伯，大雪碧水云梦泽，美是不美？
1: 老人呵呵笑着悠悠摇橹，破天荒的没有说话。一阵风雪呼啸吹过，吹起老人单薄布袍下五色补丁的破旧内衣。鲁仲连心中一颤，顿时觉得不是滋味，蹲身钻进船舱，走出来将一件翻毛短皮袍披到老人身上。老人一回头，满脸通红道：“
0: 客官，这可使勿得，船家人不做行守外财，老朽要招人。”

鲁仲连高声道：“天寒地冻，老伯病了，我也走不远。”老人一怔，局促笑道：“嘿嘿，也是，那便算了农的船资，老朽生受了。”说罢，停下手中橹，将皮袍穿好，又找了一条细麻绳在腰间束了一道，搓着手笑了：“暖棉不如皮，老话在理，农屋晓得多舒坦了。”鲁仲连拳头捶着胸脯，高声道：“老伯，我是后生，有一拨子牛力气，你教我摇橹。”老人呵呵笑着，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风雪无相，农要上手，明日就飘到糊涂国去了。”鲁仲连大笑：“那便说好，天晴了教我。”老人已经站在卤蛋前操起了大卤。农无晓得，这卤带舵没有3年跑船，不交上手的啦。”鲁仲连心中一动道：“老伯，这船是你自家的吗？”老人又恢复了慈和的呵呵笑声：“是了是了，10年前老朽才打得这条船。船是家，有船才有家了。”鲁仲连默然良久，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老人猛然高声道：“客官进舱，要起风了。”“风便风，不怕，正好见识云梦泽汪洋之气。”说时迟，那时快，一道恍若城墙的白茫茫混沌雪雾已经迎面推了过来，隆隆之声夹着尖锐呼啸，势若千军万马。老人大喝一声：“客官趴下，头冲船头。”鲁仲连不及思索，一个滑步倒在船舷，抓住了一条固帆麻绳，老人却挺直着身板，定在卤蛋前。牢牢抓着大橹，纹丝不动，将船头正正地对着白茫茫突兀高耸的雪山风雷。片刻之间，鲁仲连眼前骤然一黑，一股巨大的推力生生要将他抛将出去。鲁仲连贴在船舷之下，双脚紧紧蹬住了一块板棱，双手死死抓住了麻绳，只觉得尖锐的呼啸掠过，头皮耳目像被利刃飞快地割过，一阵剧烈疼痛当即眩晕了过去。极致睁开眼睛，景象已是大变，天空湛蓝的令人心醉，红红的太阳枕在遥远的水线，碧水长天，明亮的扎人眼睛。鲁仲连挣扎着扣住船舷，站起身来，踉跄着脚步，一声大喊：“哦吼，太阳出来了！”如何没有人说话？鲁仲连蓦然回头，顿时惊呆了。船尾卤蛋前，老人身上已经没有了翻毛皮袍与半长布袍，一身五色补丁的短衣也只丝丝缕缕地挂扯在冷冷瘦骨上，一条腿紧紧勾着卤蛋，一条腿弯曲在船板，怀抱大卤弓着腰身，头冲着船头，圆睁着双眼，脸上满是鲜血，一头白发散乱地披在双肩，动也不动地扎在那里，分明一座白石雕像。老伯，鲁仲连一声嘶喊，一步冲上去抱住了老人。老人已经僵硬了，不管鲁仲连将老人抱在怀里如何努力，老人双手都铁钩一般抓着卤柄，佝偻前扑着僵硬冰凉的身板。鲁仲连大急，三两下脱去自己的丝棉长袍裹住老人，又飞快地钻进船舱，从皮袋里找出了路途常备的急救丹药，钻出舱来撬开老人的牙关，含一口水嘴对嘴给老人灌了下去。
过得片刻，眼见着老人慢慢松开了双手，伸开了腿脚，眼珠轻轻地转动了一下。老婆，你醒了！鲁仲连惊喜地大叫起来。好后生，弄好命。老人艰难地绽开了一丝笑意。放晴了，梳起蔷薇，挂上幡，只把住鲁蛋，朝东不动，便入了江东。老朽没将客官送到，惭愧了。猛然，粗重短促的一声喘息，老人雪白的头颅一歪，没有了声息。老婆，鲁仲连害你也！猛士如鲁仲连者，生平第一次放声大哭。惨淡的夕阳隐没了，满天星斗闪耀在无垠的夜空，一钩新月斜挂，激荡的涛声无休止地摇晃着小船，随波逐流。鲁仲连静静地坐在船尾，端详着身边盖着长袍的老人，双手只抱着炉饼，任小船向着东方飘去。他不想起帷张帆，只想守护着这个因他而死的老人。蓦然之间，鲁仲连眼前一闪，那是何物？烙印。鲁仲连静神凑近，只见老人雪白散乱的鬓发下，隐隐两个焦黑中透着肉红的骨字，小陈。淡淡月光之下，肉红悠悠，惊心动魄。鲁仲连不禁一个机灵，老人是逃跑的奴隶。没错，方今天下唯有楚国的贵族封地保留着古老的战俘奴隶制，小陈是最低贱的苦役奴隶，名号小陈，是殷商古老部族对低贱奴隶的称谓。果然如此，老人一定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隐藏了常人无法体察的苦涩，终是沦落船户，却永远地对客人展开着一副阴阴笑脸。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

0: 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1: 这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3: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

0: 作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慕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旅，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是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3: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4: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5: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6: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新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

0: 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宛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
3: 当前，各项民生实施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兵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施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兵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施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

0: 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两支水枪操六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晚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1: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曲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
3: 聚焦三农。
0: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4: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一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0: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一号、二号、三号三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三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4: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但嘛还是给他们自己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二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0: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

0: 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3: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2: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3: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2: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2: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3: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2: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3: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3: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1: 乡村采风，
4: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3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5: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4: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连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

0: 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0: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刺死二嫂？
1: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0: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刺我死，我马上就去死。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2: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
3: 我偏不刺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0: 什么？礼物？
3: 哼，你二嫂的枕头。
0: 什么意思？
3: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人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1: 侄儿，赶快谢恩。
2: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0: 二嫂，是你吗？
4: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四集，管理山林的官吏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
12: 大人，不好了，有一伙山贼，大约几百人，在南山砍伐山林，要如何是好啊？
11: 林海太守感到惊奇，
13: 哪儿来的山贼，青天白日竟敢砍伐山林？
12: 不知他们从哪里钻出来的，好像是从深山里出来的。
13: 从深山里钻出来的，莫不是野人？
12: 怎么会是野人呢？他们带着曲柄竹笠，穿着紧身衣服，脚下还蹬着有后跟的木屐呢。
11: 林海太守愣了愣，想了想，忽然明白过来了，笑着说呀，
13: 哈哈，我知道了，不是什么山贼，更不是什么野人，肯定是游山玩水的谢康乐侯爷。侯爷出门要带几百个随从，逢山开路，遇林伐木，专爱到深山里攀岩。听说他脚上穿的登山鞋，上山可以去掉前趾，下山可以去掉后趾，人称谢公履。这位爱玩的侯爷就是成天在深山里游荡，才会写出那么多山水诗。你看到的可是这样的大爷？
12: 大人说的对极了，我看到领头的锦衣绣服穿得那么花哨，正感到纳闷呢，原来是侯爷啊。
13: 哈，既然是这样，那就不用去管他，这位侯爷有的是钱，由他去吧。
11: 当晚，林海太守主动去拜访住在客舍的谢灵运，想不到谢灵运对他说，
14: 我从始宁的南山出发，沿着山西砍树开路，才来到林海。你们林海有没有石头山啊？我还要继续开路去那里攀岩。
11: 林海太守说呀，
13: 没有没有，这里哪有石头山呢，会稽才有，你应该去会稽山。
14: 我去过了，但还可以再去，每一次都能有新的发现，攀岩好玩得很。
11: 谢灵运当场吟了两句诗赠送给林海太守，
15: 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
11: 诗意是说呀，一邦之君以地势险峻为难事，旅游之客以山行为易事。谢灵运去会稽照样浩浩荡荡，随从几百人，他们砍伐山林，开辟山道， 把整个县城的人都惊动了。谢灵运看不起会稽太守孟仪，认为他信奉佛教并不虔诚。那天孟仪去拜访他，他公开对孟仪说，
14: 信佛需要慧根，您老升天当在灵运之前，成佛必在灵运之后。
11: 孟仪气得脸都黑了。谢灵运和王宏之去千秋亭喝酒，他们赤身裸体，大呼小叫，扯山为笔，撒尿研墨，以柱为纸，涂写诗句。孟仪觉得谢灵运这样放肆，违反礼教，有失斯文，不成体统，就派人送信去劝阻。谢灵运连看都不看，大骂孟仪，
14: 我就是喜欢赤身裸体，我就是喜欢大呼小叫，这是我的自由，关你这个家伙什么事啊？
11: 谢灵运这样恃才傲物，狂荡不羁，自有他的本钱。我们来看看他涂在千秋亭亭柱上的山水诗吧。萋萋春草生，王孙犹有情，插翅燕始飞，妖鸟桃始荣，灼灼桃月色，飞飞燕弄声，燕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始终在出生，松鸟欢蔓延，纠葛新雷营，渺然犹患子，勿言时未病，笔杆改朔气，眼伤变结容，宅迹起陡然，蝉蔓绝阴行，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这首题为《悲哉行》的诗歌悲哀吗？大量的景色描写使我们欣赏到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致，使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反而感受不到作者的悲哀了。也许这就是山水诗的魅力吧。会稽城东有个回种湖，谢灵运向朝廷提出要求，他要掘湖为良田，得到了皇帝准许，可是会稽太守孟仪坚决不给，谢灵运只好要求换作始宁县的修湖，孟仪还是不肯给。谢灵运气不打一处来，不禁破口大骂，
14: 孟，你这个伪善人，你还配念佛吗？你不顾别人利益，只想自己私愿，你这是公报私仇。
11: 谢灵运和孟仪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也许谢灵运说孟仪不会成佛有点道理，因为他不慈悲，想干却得势了。他上奏朝廷说谢灵运想谋反，家里想这一支军队，这可是灭族没商量的大事啊。目空一切放荡不羁的谢灵运竟然也被吓坏了，生命攸关，脑袋宝贵啊，他连夜疾驰到京都，亲自向皇帝诉冤。皇帝知道他被诬陷不加罪，但不准他回家乡了，让他去当临川内侍。谢灵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么一走竟然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与亲人故友阴阳相隔，人神异路，也与故乡秀丽的山水挥手诀别了。文帝刘义隆反复吟着这首反诗，韩王子房奋，秦帝鲁廉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他陷入了沉思，谢灵运这个才子，当年在我宫中试验时，就敢当着我的面向宾客自夸道，天下文才共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一斗，实在是天下第一狂士。不过他也确实有才，写春天，池塘生春草，源流变明晴，写秋色，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静且哀，这样的青词丽句也只有他才能写得出来呀。可他就是天生狂妄啊，如今让他去临川，他还是照样游山玩水，放荡不羁，也不知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官府要追捕他，他竟然举兵反抗，被抓进大牢，竟然还写出这样的反诗。难道他真要学习张子房，再演绎出博浪沙惊天传奇？我对他不错呀，他怎么把我当做秦始皇呢？难怪司徒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把这个疯狂的贵族斩首。哎，这个名流可以说杀就杀吗？
12: 那可有损我们皇家的威望啊。可是不教训他一下也是不行的，否则国法何在啊？谁还会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呢？哎，把他流放算了，让他去一个边远地方转人管着，这样就行了。
11: 文帝刘义隆经过一番思考，对大臣们说，解灵运毕竟是个大才子，他的诗和字是国家二宝，还是不杀他吧。皇帝的话还没说完，彭城王刘义康抢着说，
13: 不杀不行啊，谋反大逆，罪不可赦。
11: 他的祖父是谢幼度，淝水之战功勋盖世，贡献比管子还要大呢。孔子说，如果没有管子，我们都要披头散发，依附左衽，成为野蛮人。我想啊，如果没有谢安石、谢幼度，我们也要当胡人的奴隶啊。谢幼度应该福荫子孙后代，谢灵运免去死罪，流放广州。哎，如果为人处事肆无忌惮，结局一定会很悲惨。如果命里注定会死啊，逃到免死州也难逃一死。谢灵运刚被流放广州，皇帝的诏书又到了。皇帝下令将谢灵运押赴广州斩首弃尸。什么叫弃尸？就是在闹市中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但凡做事须有节制，适可而止。谢灵运魂断广州，成为异乡之鬼，真是个发人深省的教训呢。那年是元嘉十年，谢灵运华年刚刚49，悲哉。谢灵运，小名克尔，人称谢克，又称谢公、谢康乐，生于会稽，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人，人称山水诗鼻祖。有诗叹曰，一扫玄言空又虚，青词丽句写新奇，山水入诗成佳话，魂断异乡令人稀。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山松岩，常闻峡中水急，书记及口传，悉以邻居相借，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于来见机此境，既至欣然，痴心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蝶秀峰奇构异形，故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畏畏，乃在侠气之表。杨鼠府印，迷袭迷家，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即自心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今知己于千古矣。上读《水注经》江水，作者文笔隽永，语言清丽，三峡奇观如在眼前。郦道元堪称长江三峡第一知己，中国山水之千古知己呀。北魏立国100多年以后，出了个言官郦道元，为中国文明史留下了一部煌煌巨著《水经注》。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他是河北汉子，长得高大壮实，却透着文气，可就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哎，别人正在算计他，他却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撰写《水注经》。他的案头堆着的是《水经》《禹贡》《山海经》之类的古籍，心中记挂的是实地考察之后发现的古书谬误、古人的不实之词。那天郦道元正在整理水文资料，看到当年在河东时记下的一则资料。春秋末年，晋国的智伯说，汾水可以淹没魏氏的封城安邑，降水可以淹没韩氏的封城平阳。我沿着这两条河流实地考察，正是安邑处在汾水东岸的低洼处，扒开汾水堤岸，河水确实能够淹没安邑。可是平阳在高地上，降水就算山洪爆发，也是淹不了平阳城的。郦道元陷入沉思，三弟道伯走进书房埋怨道，
16: 大哥，都怪你，办事太严酷，不给自己留后路，你看又被人告了，朝廷要调你去鲁阳郡了。
11: 道元接过三弟地上的公文看了一眼，淡淡地说，
13: 这里已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去鲁阳郡当太守也不错，据说那里蛮人尚未开化，目不法纪， 该让我去整肃一番。
11: 李道元去了鲁阳郡，发现当地蛮人不服管教，全因没有文化，就上书皇帝，请求在当地创办学校教化乡民。皇帝下诏说，鲁阳原本因为是南方边远之地，所以没有设立学府，现在太守要求应得到允许，务必像前汉文翁办学一样，将鲁阳变成文化繁盛之地。李道元有了皇帝的诏书，就大兴文化，大办教育，真的使鲁阳的蛮人逐渐汉化。蛮人们因设伏于太守的威名，都变得服服帖帖，不敢随便作奸犯科了。由于李道元为政严苛，做地方官员都不能长久，虽然政绩斐然，但总被人告到朝廷，所以他就像转棚一样，不断被调任，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不久，李道元因平定徐州刺史袁法僧叛逃，立功返回京城，升任御史中尉。这个职位相当于晋朝的御史中丞，主管监察、执法、纠合百官、参制刑狱。李道元担任这种官职，以他雷厉风行、执法如山的为政风格，得罪的不再是地方官吏、民间盗匪了，而是皇亲国戚、高官权贵。下车伊始，李道元便遇上一件皇亲同事操戈的大案。城阳王袁威是皇帝的堂弟，与皇叔袁渊明争暗斗，袁威诬陷皇叔袁渊谋反，这可是诛灭全家的大罪。
13: 证据何在？
11: 李道元要求袁威拿出过硬的证据，袁威就把袁渊府中的一位小吏推出来。那位证人看到李道元一脸严肃，目光如剑，直刺他的心窝，连忙低下头避开那两道寒光，两腿站立，扑通一声跪下来了，战战兢兢地说，
17: 皇叔在房间内对小夫人说，如果我当上皇帝，就册封你为皇后，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11: 李道元问，
13: 主人夫妇房内之语如何让你这个外人听到？
11: 小丽支支吾吾地说，
17: 当时我躲在床底下。
11: 李道元把案板一拍，怒喝道，
13: 躲在主人床下，鬼鬼祟祟，必有勾当，实话招来。
11: 小丽低头不敢说。李道元喝道，
13: 大刑伺候。
11: 李道元的刑罚严酷，小丽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吓得魂飞魄散，连声哀求，
17: 哎呀，不要动刑啊，我说小夫人找我去说话，忽然听到皇叔来到，我无处可躲，只好钻到床下去了。
13: 作奸犯科的小人竟然敢害主人，这种话怎么可以当作证据？来呀，将诬告主人的人犯打进死牢。
11: 汝南王袁岳是皇帝的亲弟弟，他时任京畿最高长官司州牧。袁岳有个同姓情人邱念，邱念利用袁岳的权势弄权舞弊，收受贿赂，有人要买官，多数去走他的后门，连他的族人也都仗势横行，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可是历届御史中尉都不敢去过问，而京畿官员的官位多是从邱念那里买来的，自然对邱念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谁还敢去惩治横行乡里的邱家族人呢？如今御史中尉府来了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言官厉道元，他得知邱念的恶行，不禁怒发冲冠，说，
13: 如果这样的奸邪小人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难道御史中尉形同虚设吗？
11: 属下告诉他，自从大人就任御史中尉，那邱念就成了缩头乌龟，天天躲在汝南王府中，不敢轻易迈出大门一步，他怕一出门呐，就被大人抓住投入大牢。
13: 看起来这邱念还是挺狡猾的，虽然我不信邪，哪怕是皇亲国戚，哪怕是铜墙铁壁，我都不会畏惧，我都不会放过坏人。可是这汝南王府，皇上有诏命，任何人要搜查必须有皇上手谕，所以这事儿有点难办呐。
11: 如果您真的想抓他，办法还是有的。
13: 那你还不赶快说出来？
11: 邱念虽然躲在汝南王府中，可是偶尔还会偷偷溜回家，从后门进去看望家人，一般是月黑或下雨的晚上，他才会有行动。
13: 哦，既然这样，你在月黑或者下雨的晚上带人去邱家后门。

0: 附近张网守候，不愁抓不到这只狐狸。
1: 没过多久，力道员果然把秋念逮捕归案。汝南王得知自己最心爱的娈童落入力道员手中，非常担心他会被铁面无私的言官力道员处死。他原本想亲自出马向力道员求情，后来觉得力道员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不会因为他的皇亲国戚的身份而法外开恩，何必去自讨没趣自取其辱呢？于是他改变主意，连夜进宫去找胡太后。当时北魏的权柄实际是由胡太后掌控。他听了爱子的哭诉之后，动了怜爱之心，问儿子：
2: 那你又怎样？
1: 汝南王说：
3: 下到特旨，命令御史台立即释放秋念，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力道员派到边疆，别让他在京城欺负皇亲国戚。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7: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18: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19: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18: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17: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
20: 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18: 什么礼物？
20: 哼，你二嫂的枕头。
18: 什么意思？
20: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19: 侄儿，赶快谢恩。
17: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18: 二嫂，是你吗？
21: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17: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洛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五集，胡太后听儿子的，便说：“
7: 哀家天亮就下旨，好儿子，早点回去睡个好觉吧。”“
22: 没有秋年，你让儿子怎么睡好觉呀？”“
7: 知道了，别再说肉麻话。”
0: 厉道言料到元月会去找胡太后，便先下手为强，连夜审讯秋年。秋念害怕酷刑伤害自己受宠的本钱，养脂玉般的身体，认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明天汝南王元月一定会来解救自己，便将罪行全部招供，签字画押， 被判斩立决。第二天一早，胡太后诏书下达，可是秋念已经人头落地，身首异处了。京畿百姓奔走相告，拍手叫好，交口称颂厉大人公正廉明，执法如山，唯有汝南王如闻晴天霹雳，气得手脚冰凉，把黎道元看作不共戴天的仇人，恨之入骨。汝南王心中暗暗发誓，
22: 李道元，我和你势不两立，我汝南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0: 又有会稽之山，古房山也，以谓之为茅山，又曰洞山。越绝云，洞由镇也，盖周礼所谓扬州之镇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石。山海经曰，溪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吴越春秋称赋釜山之中，有精简玉字之书，皇帝之遗谶也。山下有禹庙，庙有圣姑像。李岳伟云，禹治水壁，天赐神女圣姑及其像也。山上有禹冢，西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云，春拔草根，秋啄其喙，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烟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雨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记功，尚存山册。孙畅之述书云，丞相李斯所撰也。又有石桂山，石形似桂，上有精简玉字之书，言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礼也。又有射地山，远望山，地状若射猴，故谓射地。射地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您登否常占射地，以为贵贱之准。地名则米贱，地暗则米贵。故谚云，射地白，户米百；射地悬，户米千。厉道元的弟弟道伯读着水经注的第四十卷，发现大哥写作手法就是以水流为经，以流域为纬。这第四十卷写的是浙水，却把浙水流经地区的山林、湖泊、郡县、关隘、名胜，还有水文、民俗、历史典故等都记录下来，难怪全书洋洋30万余页。他不禁叹息说，
22: 大哥，你的人生有一半精力耗费在这部水经注上了，你走过多少山川，你查过多少资料，将来每个拜读这部巨著的人都会被你的治学严谨感动，都会被你的文笔绚烂折服，你将因这部书而不朽。
0: 李道元说，
1: 除了办公室，我就是为了这部书而活着，现在大功告成，我现在就是寿终正寝也可以瞑目了。
0: 可是闲官厉道元注定死不瞑目，因为他死于非命，死得惨烈，而且是缺水而死。此话怎讲呢？汝南王元悦天天在想着为自己的情人秋念报仇。他听说雍州刺史萧宝寅想反叛北魏，自立为王，就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他马上去找他堂哥袁威，对他说，
22: 你是不是很痛恨厉道元那个狗官？
0: 袁威说，那当然，我恨不得剥他的皮，吃他的肉。袁悦说，
1: 那好，我已想出一计，借刀杀人之计，保证能使厉道元死无葬身之地，你要协助我。
0: 袁悦见袁威欣然点头，便带着袁威去找胡太后，对胡太后说，
1: 母后，雍州刺史萧宝寅想要自立为王了，赶快派厉道元去安抚关西吧，有厉道元监视，那萧宝寅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0: 袁威马上帮腔说，啊，对呀，除了厉道元，朝廷还有谁能镇得住萧宝寅呢？胡太后想，
7: 那萧宝寅是南齐明帝萧鸾的儿子，只因萧衍篡位改国号为梁，并且杀掉萧宝寅的九个兄弟，萧宝寅才来投奔我们魏国，现在关中一带成了他的势力范围，他想在长安称帝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派厉道元去监视萧宝寅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除了厉道元那种不怕死的言官，朝廷百官还有谁敢去关中呢？
0: 想到这里，胡太后说，
21: 有道理，那就派猎道员任观音。

0: 使，让他监视雍州刺史。
1: 袁威和袁岳相视而笑，卑鄙阴险的两个皇帝阴谋得逞，轻而易举地把郦道元送入斑斓猛虎的血盆大口了。那个雍州刺史萧宝寅正在和幕僚刘凯密谋大事。刘凯说，
2: 最近关中有童谣流传，孪生十子九子，一子不关中乱，你的十个兄弟不是死了九个吗？剩下一个要治关中了，你看这不是预言你要在关中称帝吗？
1: 萧宝寅疑惑地问，不是说关中乱吗？你怎么说关中治呢？刘凯说，
2: 先乱后治不都是这样吗？长安是帝都，俗称西京，你在长安称帝不正是天命所归吗？
1: 萧宝寅觉得有理，不禁心花怒放。
2: 可是听说朝廷要派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郦道元来关中，让他当官右大使，就是来监视殿下的，这可是件棘手的事情，在郦道元的眼皮底下称帝，他能饶过你吗？
1: 这个郦道元连皇亲国戚都怕他，我想到他就感到害怕，这该如何是好啊？
2: 既然要做大事，怎么还怕这个郦道元呢？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干脆派人埋伏在驿站，在半路上就把他给杀了。
1: 萧宝寅觉得有理，就派了部将郭子志带了甲士埋伏在临潼的鹰盘驿附近。郦道元带了两个弟弟两个儿子，在几十名卫兵的护卫下来到了鹰盘驿。当天晚上他就发现驿站四周都有伏兵，他们被重兵包围了。郦道元只能让属下把守驿亭，再慢慢想办法应对。道伯惊慌地说，
3: 这驿站在高地上，取水要到坡下小心蓄血，现在被重兵包围，我们没水怎么办？
1: 郦道元大吃一惊，他知道关中地势很高，打井往往要打到十几丈才能见水，可是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能当机立断。
2: 打井不管打多深，总有见水的时候，
1: 真是天要绝人之路啊。已经断水三天了，可是掘地十几丈依然不见一滴水，兵士渴死了好几个，其他人也没有力气再往下深掘了。郦道元长叹道，
2: 啊，一滴水难道英雄好汉呐？我一生踏遍全国的大大小小几千条水流，把水流当作人生知己，把大江当作千古知己，想不到今天却因缺水而死。
1: 郦道元的弟弟和儿子都哭了。郦道元说，
2: 啊，是我拖累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坚持正义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1: 当天晚上郭子志带领甲士翻墙而入，没人有力气抵抗，全部被残酷杀害。郦道元在临死前瞪大眼睛高声斥骂，
2: 乱臣贼子，残害忠良，你们不得好死，必将遗臭万年。
1: 一身正气的言官郦道元竟然在斥敌声中气绝身亡。朝廷平定萧宝寅之乱以后，将忠臣郦道元以及其家属的骸骨迁葬到他的家乡涿鹿县，追赠郦道元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以表彰他的忠烈，让他的第三个儿子郦孝友承袭他的爵位。据说现在全国各地郦姓族人全部是郦道元第四个儿子郦继方的后人。郦道元不是酷吏，而是言官、清官、忠臣，但是使他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却是他的煌煌巨著《水经注》，文章果真是不朽之盛世啊。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州人，今河北涿州市涿鹿县人，中国古代地理学家、文学家。他遍览奇书古籍，写成了40卷巨著《水经注》。《水经》记录河流137条，共15000字，《水经注》记录河流1252条，30余万字，是《水经》文字的20倍。《水经注》千载留美，郦道元万古流芳。有诗赞曰，为官执法太严酷，威猛终将自生污，幸喜平生情志学，千载留美水经注。

0: 他光秃秃的桑树出神，默默地想，
1: 民以食为天，这些果桑一株可收桑葚数十斛，晒成干葚储存，荒年能救活多少饥民呢？
0: 他憨憨庆幸，以往自己号召民众多种果桑，如今果然帮助不少灾民度过了荒年。他心里谋划着，
1: 以后撰写齐民要术，一定要专辟一个篇章种桑拓篇，把种植各种桑树的播种方法、扦插技术、采摘储存都详细记录下来，让后世农民能够从中受益，在饥馑灾年都能安然度过。
2: 贾大人，快回府吧，家里来客人了。
0: 贾四贤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原来是管家贾二。贾二看到主人走过来，又说，
2: 大人的堂兄来了，还带来了你要的树苗。
0: 贾四贤大喜，急急忙忙回家去了。他知道这一次堂兄思成给他带来的是花椒树苗。那一年啊，贾四贤还在家乡青州，他在堂兄的家里发现了一株从没有见过的花树，种在庭院的花圃里。那花树青枝绿叶，繁花恰似满天星星，长势特别茂盛。他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花树啊？
0: 堂兄思成告诉他，
3: 好，这是南方的花椒树，两年前我从四川带回种苗，想不到竟长得这样好。
1: 农书上说，花椒畏寒，要用草包裹才能挨过冬天，北方严寒不适合花椒生长，因为到冬天就会被冻死。你真有办法，竟然把它种活还长得这么茂盛。
0: 贾思成说呀，
3: 嗨，这植物跟人一样，可以慢慢适应陌生的地方的。这花椒树第一年冬天需要用草包裹，第二年不再包裹，他也没被冻死。
0: 贾思贤很受启发，决定做实验验证。这次啊，贾思贤捎信给堂兄，让他来河北高阳时带些花椒种苗来，自己准备在高阳试种。如今种苗来了，贾思成帮助堂弟把花椒种苗栽在庭院的花坛里，说，
3: 这里比青州更冷，我担心花椒即使成活也会变种啊。
0: 贾思贤说，
1: 我也这样想，所以要试种嘛。以前我曾在并州任职，发现那里的无茎长得特别好，块茎长得跟碗口一样粗。我曾经请教过当地老农，要用什么特别方法才能培育出这么大的无茎来，可是老农说没用别的栽培方法，我们这地方就是特别适合种无茎，哪怕从别处取来无茎种照样能种得这样大。
3: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嘛，一方土地照样适合养活一方植物，也许啊是这样吧。
1: 可是并州种大蒜就不行，并州的蒜种都要从朝歌买来，可是朝歌的蒜种又大又饱满，种在并州长出来的蒜苗叶子又狭又短，结出来的竟成白子蒜，就是那种蒜瓣跟小葱一样细小的白子蒜，简直就是晏子所说的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
3: 真是千奇百怪呀，无法解释。
1: 啊，还是可以解释的。这几年我在想，凡是一到新地方就变种的植物，是因为它实在无法适应新地方的水土。凡是迁移到新地方能够适应，照样长得很好的，那是因为植物的物性和新地方的水土能够统一起来。这就好比有些人换一个新地方照样生活得好好的，再换另一个新地方就会水土不服，总要生病。道理是不是这样呢？我想你带来的花椒树也许一到青州慢慢就适应了，照样长得生机勃勃，把它移到高阳这儿来，土地条件完全不同，气候条件完全不同，它就生长不好了，或许只开花不结籽，或许连花都开不了了。
0: 贾思成点头称是。后来啊，还真让贾思贤言中了，那从四川移到青州照样长得很好的花椒树，被他种在冬日特别长的河北高阳，果然连花都开不出来，变种了。贾思贤把这些实践和思考都写进他的农学百科全书《齐民要术》里，并且用“习以性成”这四个字概括植物的遗传变异性原理。高欢父子建立东魏，汉族官吏受到严重打击，贾思勰愤然辞职，回到青州老家，致力于撰写《齐民要术》。

0: 贾思勰在年轻时读了《汉书·公遂传》，便被公遂的事迹所感动，感慨地说：
1: 像公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人。
0: 他暗暗发誓，
1: 将来有机会当官，一定要做公遂一样的好官。
0: 可是贾思勰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政治黑暗，生灵涂炭，当官就像走马灯，任朝廷胡乱调遣，施惠百姓实在非常有限。于是他便萌生了一个念头，为农民写一本有实用价值的书。贾思勰如今不再当官了，他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参与和考察农业、林业、畜牧、养鱼、造酒、蚕桑、蔬菜、食物贮藏、食品加工等各方面的技术，并把所有的技术和方法都详细地写入《齐民要术》里。达尔文称《齐民要术》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是有道理的。中国有句俗话，要想赚钱快，一宰羌，二放羊，三喂种猪，四养母鸭。其中养羊从古以来就是个好行当。贾思勰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期，北朝汉族的农业与游牧民族的畜牧业也处在相互交流促进的状态。贾思勰那年养了200只山羊，可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羊群在冬天无处放牧，圈在羊栏里需要的饲料数量是惊人的巨大，结果一个冬天竟然饿死了100只山羊。贾思勰站在羊栏边，望着倒闭在雪地里的山羊发呆。死去的动物总是僵硬的，四脚伸直的，眼睛紧闭的，羊栏上空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回到屋里，贾思勰心里想，
1: 真是血的教训啊，平时山羊在山上吃草，根本不知道它的食量有多大，一旦圈养在羊栏里，才知道即使是草山都会被它们吃崩啃光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0: 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

0: 让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怪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怪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伊对峙已持续超过7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2: 7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

0: 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1: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0: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2: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4: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2: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5: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他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1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5: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 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吉欧伊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2: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5: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2: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6: 海洋服务站。
7: 来关注一下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今天到明天呢，我国近海整体呈现出平稳的海况，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浪区出现。我们具体看一下，在渤海、东海今天是1到1.7米的轻度中浪，黄海是0.7到1.4米的轻度中浪，台湾海峡是1.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到1.3米的轻度中浪，巴士海峡和北部湾是0.6到1米的轻浪，南海只有0.3到0.7米的小到轻浪。而在近岸城市海域表现的就更加是风平浪静了，其中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浪高在1米左右，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小到轻浪。明天呢，在大连、烟台和连云港海域，海浪会稍有增大，有1.5米以下的中浪出现。那么对于小船出海呢，会带来一定影响。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大连、烟台、连云港以及上海、舟山、宁波海域，明天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一般，能见时长在8公里左右。另外呢，预计3号开始，我国近海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届时呢，可能会对假日滨海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还请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合理安排盛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无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围绕数据供给、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保障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气象数据领域一系列规则制度。办法将落实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任务要求，围绕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数据的汇交、管理、应用制度框架，促进气象数据汇聚共享，促进多元数据的融合与应用。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展开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亚运快报，亚运会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今天是亚运会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洁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拱北海关今天对外发布消息，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的菜篮子。据海关统计，自2023年7月1日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2026年8月31日，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
2: 好的。科学院呢今天是宣布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方向和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那支撑科学家呢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那么这个计划呢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计划是鼓励院内外乃至全球优秀的科学家以计划首批项目为标杆，依托香山科学会议等平台凝练沿袭重大科学问题和原创思想，在体系化部署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院属大科学装置以及人工智能平台和网络，更好彰显多学科优势，聚焦人才平台和资源，大幅提升科研效能，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主持人，
1: 那么首批项目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2: 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极限突破计划呢是也公布了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呢包括聚焦新元素的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的前沿问题。那同时呢还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0: 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建筑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义林的报道。
3: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五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4: 一脑六中心其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但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3: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5: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3: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伴

0: 住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出19项举措，重点破解服务业轻资产主体融资难题，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这次八部门出台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文件，针对哪些服务业痛点，政策拿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份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呢，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发行债券，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融资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那意见当中呢，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这个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呢，是提出了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那在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性经营特征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运营的场景，来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等等。那我们知道服务业的大量的中小微的主体呢，它是轻资产这个经营，缺少房产呀、土地这类传统的抵押物，长期呢就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那这一份的指导意见的核心呢，就是推动银行改变重抵押的老思路，一方面呢鼓励多放首贷、信用贷，匹配行业周期的中长期贷款，来推广随借随还的产品，贴合服务业现金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做强无形资产的融资，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依托全国的融资信用平台，用经营流水、订单的数量这个数据来构建企业的信用画像，把经营数据变成授信依据，同时呢也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来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债、上市、盘活的存量资产，形成股债联动的综合融资支持，而不只是单一的靠银行的贷款。主持人，
0: 政策重点覆盖哪些服务业赛道，会带来怎样的带动作用呢？
1: 此次的指导意见呢，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板块。那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就支持服务这个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节能环保；商务服务为制造业配套赋能。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是聚焦住宿、餐饮、养老托育、居民服务、文旅、体育等等贴近百姓消费的领域。那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容量大，那么当小微的服务业主体稳住资金链，有助于创造和保持就业岗位，扩大经营，那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会释放居民消费的潜力。政策呢，同时也配套服务业的贷款的这个财政贴息、政府性的融资担保，还有服务消费以及养老再贷款等等激励工具，也将会降低企业的综合的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来激活服务业的市场，来服务扩大内需的大局。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一家上市公司三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那么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3: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4: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2: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5: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适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6: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2: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6: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2: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7: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0: 好，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1: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2: 股市服务站，
3: 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是震荡小幅反弹，修复昨天的调整，指数呢在下午有过一波上冲，最终半小时是涨幅有所收窄，仍以红盘报收。上证综指一度上涨超过17点，收盘是上涨6点，涨幅0.18%，收在3830点。深成指最高上涨91点，收盘是涨43点，涨幅0.34%，收在12901点。创业板指从上涨超过0.5%到收盘是涨0.09%，收在3142点。科创综指收涨0.69%，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092亿。其中上海市场6617亿，深圳市场是7475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431家上涨比857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884家上涨比964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上涨超过4%，电池、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工业金属、IT 服务、能源技术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动实业、林业、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加工、石油加工贸易板块，跌幅在-1%到-0.5%之间。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的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长生命史台风多，陆地上滞留时间长，影响大。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十月还将有一到两个台风影响我国。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国媒体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4万人疏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王丽娟、罗雪黄、蒋雨露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此刻提示，新学期家长群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挺正常，但谁能想到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湖北武汉的警方最近就侦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警方提示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的时候，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认清楚以后再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三十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怎样的实际成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度。

0: 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0: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那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4: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

0: 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昨天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76.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4%，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3 个百分点。车世毅强调，
1: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进行时，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3: 宁夏是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粮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4: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是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5: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 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

0: 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地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载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3: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仅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0: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 25% 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 30%。
4: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0: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经常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9: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10: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9: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10: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赶紧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9: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10: 乘客们也都不赖，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他们真都挺好的。
9: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10: 救护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也就
9: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10: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5: 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从今天一直到10月4号，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华西、黄淮南部到江南、华南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当中。这其中呢，今天到10月2号总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的西部这一带， 多地会连续遭遇到大雨甚至是暴雨的天气。那到了10月3号啊，这个暖湿气流会做出今年最后的冲刺了，阶段性的增强，会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正面对撞。那南方降水强度会整体的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到安徽南部、江苏南部。

0: 部浙江等地呢会普遍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之后呢，冷空气会持续的发力，而暖湿气流就节节的败退了。那10月4号呢，南方的除雨带会南压减弱，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5号的时候呢，冷空气会全面的控场，那包括南方在内，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啊，都会是一个降水稀少的情况。总体来说呢，后期假期的这个后期啊，是利于咱们出游和节后返程的。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还是降水比较稀少一些的。那需要关注的是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要注意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中南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括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

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陆续完成督查反馈工作。本轮督查于2026年5月全面启动，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督查发现一些省区仍然存在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违法捕猎贩卖野生鸟类禁而不绝等问题。督查组在后续工作中将持续加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推动被督查对象切实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当地时间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由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组成的中国队以42.152秒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年轻且坚持运动，心脏就会更安全吗？专家提示，有些人有潜在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先天因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己没有心血管的风险而去剧烈的运动，有可能会出现心源性猝死、心梗、脑梗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
3: 产能还要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要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营的供给。品质结构上呢，引导农民呢种好粮，提升优质率，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呢摆上老百姓的餐桌。
2: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强化标准引领、源头管控和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推进智慧监管，及时发现风险隐患，严防不合格的产品呢流入市场。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基础。十四五时期，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麦尔丹·穆盖提表示，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4: 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的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5: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明确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城乡居民收入比等15个主要指标，怎么落实？张柱明确，
3: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乡村战线振兴战略的实际考核，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有力有效的前进。我们将推动进一步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呢更多的流向乡村，增强呢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0: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信息呢？
6: 科技部部长殷和进介绍，过去五年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特别是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9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共

0: 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殷和俊表示，将会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围绕生物、材料、能源、信息等重点领域科学问题，部署合成生物学、材料基因组、可控核聚变、智能科学抓系统等基础研究任务。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的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面调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增进人民群众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石油，部署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那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另外，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那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侯燕。
2: 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0%。
1: 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发布方，来听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3: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3: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

0: 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进行时，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郭家宽在答问时说，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郭家宽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那么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那另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25号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关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宽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的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那么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3: 嗯，好的，焦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在各项比赛当中表现得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

0: 张亮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博宇，今天啊也是第二十届亚运会田径、羽毛球、举重等等多个大项的收官日。截至目前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羽毛球、举重、跳水、场地自行车等多个赛场上全面开花。比如蒋振邦、魏亚欣为国羽守住了混双四连冠，跳水梦之队包揽了女子十米台的冠亚军，场地自行车男女团体竞速也做到了一日双冠。我们先来看羽毛球，当地时间上午10点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打响的混双决赛呢，蒋振邦、魏亚欣应该当地时间上午11点啊，北京时间上午10点，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打响的这个混双决赛呢，蒋振邦、魏亚欣是以21-19、21-8的总比分2-0，立刻半决赛爆冷淘汰了凤凰组合的印尼黑马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拿下了本届羽毛球单项赛的首金，也实现了国羽亚运混双的四连冠。从仁川的张楠、赵云磊到雅加达、杭州的雅思，再到名古屋接过交接棒的00后组合，这个项目的强势可以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首局呢，蒋振邦、魏亚欣一度是13-18落后，两个人凭借沟通与信念沉住气打出了一波8-1，以21-19逆转。魏亚欣赛后直言啊，当时做好了困难的准备，蒋振邦则说呢，调整确实做得比以前要更快。第二局他们21-8更是秋风扫落叶，顺利帮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随后在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比赛中，柳珊珊、孙云龙、朱婧宇以346重的成绩夺冠，印度队、科威特队分获银牌、铜牌，三位姑娘以稳定发挥为射击队收官添彩。而在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较量中，中国选手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强势登顶。跳水女子十米台的比赛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陈芋汐以432.65分稳定夺冠，收获个人首枚亚运单人项目金牌，也是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二金，卢维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冠亚军，梦之队就此拿下了本届亚运的第7金。在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比赛中，男子组中国队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以42秒152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登顶。随后由罗雪黄、苑丽颖、蒋雨露、王丽娟组成的中国女队又在女子团体竞速中成功卫冕，男女双线奏凯一日双金，尽显集团优势。当然除了金牌的结果，看比赛过程，今天中国选手在很多项目上也有令人动容的表现。比如羽毛球女双，刘胜书、谭宁鏖战了1小时50分钟，以1-2惜败于韩国组合李少熙、白荷娜，无缘三连冠。首局胜谭挽救了多个局点，以28-26险胜。决胜局战至18平的时候，刘胜书左腿受伤，申请医疗暂停，重返赛场后跑动明显受限，连丢了3分，他带伤坚持完赛，赛后坐轮椅离场，这份拼搏精神令人动容。此外呢，举重男子110公斤级刘焕华收获一枚铜牌，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0-2输给了朝鲜女足，上半场打成0-0，第53分钟朝鲜队安福英主罚任意球，姚伟头球解围失误击中门柱弹入自家球门，最后中国队又丢一球止步于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还有羽毛球的男双决赛，杨伟坑王场对阵印尼黑马卡尔南多马丁，两王组合也是正为时隔36年的亚运男双金牌而战，因为上一次中国队夺冠还要追溯到1990年的李永波、田秉义。此外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奥运冠军李雯雯参赛，在抓举项目上李雯雯保持领先，现在正在进行挺举项目的较量，即将开始的还有跳水男子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参赛，王宗源已经连夺了1米板和双人3米板2金，今天要冲击本届个人第3金。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李浩、刘婷婷，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云烟海浪吞掉最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问，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郭家坤表示，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郭家坤指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

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也为进一步推动一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亚运快报，亚运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0-2不敌朝鲜女足，止步半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将有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收看。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多

0: 色毛衣同伙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
1: 嗯
0: 啊，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
1: 嗯，
0: 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1: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0: 嗯，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1: 模仿。
0: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鹅，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鹅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鹅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3: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2: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3: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2: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4: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2: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5: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

0: 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1: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2: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1: 就
2: 纳闷。
1: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了，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又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4: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5: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6: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 案件正在侦办。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2: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1: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3: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4: 其实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3: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4: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3: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4: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灭蛾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

0: 除了化学反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他的儿子大量发生这个肾气，我们用黑光灯诱饵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1: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鹅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2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2: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3: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面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2: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个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啊，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4: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0: 目前南方呢，比如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桑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 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即时报。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3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3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来关注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跟大家来说一说螃蟹啊。说蒸熟的螃蟹身上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是什么呢？能吃吗？蒸好的螃蟹啊，一端上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壳缝啊、蟹脚关节处一坨一坨的，像这个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这玩意儿能吃吗？啊，这个今天我们再聊一聊，让大家吃个明白，吃个放心。说大闸蟹今年我还没吃过呢啊。爱吃归爱吃，吃的明明白白的人却不多啊！大多数人呢，只是跟着这个代代相传的吃蟹的步骤按部就班，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口中的真修教究竟是大闸蟹的什么部位啊。我们先来说蟹肠啊，吃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要去虾线，对吧？那却鲜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里啊，他也因此得了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号。其实呢，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啊，蟹肠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个部分。中肠呢很短，后肠呢较长，位置比较隐秘啊，在蟹的腹部这个肚脐处，当你掰下蟹鳍的时候，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那其实它就是蟹肠。蟹肠当中会有残留有蟹的这个排泄物，所以不可吃。不可以吃哈。除此之外，蟹在蟹胃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哈，不建议吃。那么大闸蟹在煮熟之后呢，身上会有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呢，这些呢白色的固体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啊。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带着一些淡淡的蓝灰色，而它被煮熟之后呢，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的白色固体。吃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因为口味比较寡淡嘛，所以就没什么口感可言啊。那么我们再说蟹黄蟹膏，说到美味，那一只蟹的精华无疑是它的蟹黄蟹膏了。那么这些又是蟹的什么部位呢？首先来说说蟹黄。蟹黄，我们所说的蟹黄其实是一个泛称，通常指的是蟹煮熟之后打开蟹盖后呢见到的黄色物质，有软黄硬黄之分啊，分别是来自于不同的器官。所谓软黄其实蟹的肝胰腺，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具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等功能，类似我们人类的肝脏和胰脏的集体和结合体。那也是为什么无论公蟹还是母蟹都有软黄的原因啊。那么因为这个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煮熟烹调就会变成纤维异常的黄，让人欲罢不能啊。但值得注意到的是，因为是肝胰腺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如果蟹的生活环境当中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啊，那它们最终富集于此，所以一定要买来自于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的大闸蟹啊。那至于橘红色的硬黄呢，是成熟的卵巢啊，这是这个母蟹独有的美味哈。那么像蟹膏啊，是由于公蟹的这个精囊等腹性腺以及其他的这个分泌物组成的，所以煮熟之后呢呈乳白色的胶质状这个糊嘴粘牙的口感是很多人的最爱。但是公蟹的这个会比母蟹更晚一些，所以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尖的这样的说法。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先 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嗯，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2: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上午好，北京时间17:10，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这两天好热，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就是那种闷热，感觉要下一场大雨。就此时此刻外头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哦，希望是能够下一个雷阵雨吧，下一场雷阵雨，然后待会儿下班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凉快了。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在直播当中啊。马上其实就要放假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上完班，明天再上一天班就有假期了，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种长假因为人太多了啊，什么景点啊，出去玩啊之类的，我觉得是太挤了，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大假我都是好好的安安淡淡的在家里面待着。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一个安排啊，欢迎一下我们的立交湾哈喽。继续啊，大家可以说说这个十一的安排啊。嗯，我们今天会听到什么歌呢？如果你们没有点的话呢，我就随意的安排好不好呀。我们来听一首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吧，马上回到80年代还是70年代80年代吧。欢迎各位啊，想听到什么歌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

你别说，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换一下新谚语。嗨，你好，换一下我们的阿拉丁，好久不见。刚才有几位朋友点了一些歌曲啊，这个我们立朝湾有点到一首《太傻》，然后子儿是有说政治化的《飞鸟》，对吧？我都慢慢给大家找到哈。阿拉丁说是佐藤的，德令哈。姐姐，我今晚在德令哈，对吧？是有首诗还是啥玩意儿的？哈哈，李教官说是女生都喜欢我年轻的叫啊，咋啦？啊，没事儿，叫大姐没事儿的哈。OK， 我们接下来听到下面那首歌，就是巫启贤的《太傻》，然后后面安排到的是《飞鸟》哈。哎，政治化还有一首歌是什么？水手，对不对？我记得水手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班歌，那时候还教大家唱呢，我记得。小徐说出门买了个菜淋了个透啊，现在其中那边有下雨吗？我觉得这边可能也要下，因为今天特别闷，特别闷特别闷，肯定是要下场雨的。谢谢这个李子婷的一个点赞啊，谢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的抖音号啊。新谚语说要推荐一首嗨蹦，什么非典型女友是吗？我搜搜看好不好？嗯，我们现在听歌这首《太傻》。

0: 刚才有问到大家说，这个十一怎么安排啊？像恩恩就说中秋在家呀、啊，十一也要在家，外面人太多了，要等休假，真棒。嗯，还有休假，休假应该不是那么的急哈、啊。就是人多的时候，咱们还是在家待着挺好的。而且其实我看了一下，今年的十一的话，大部分地方的天气好像都一般。我看一下咱们这儿好像。温度有下降啊，其实我觉得假期如果在家里好好的就是整理一下家里家务呀，然后就是走亲访友啊，或者自己到附近的小公园走走啊，弄个小露营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好好的休息休整那种啊。词说不玩，还有几家公司面试看看哪家给的 offer 更好，老年人找工作太难了，咋的是老年人啊。新夜雨说外面人山人海太可怕了，确实啊。我是这个中秋去爬了个黄山，就中间26号那天爬的，哇，真的是都是人啊！我就在这个人从众当中做了一天仙人啊！我真的是。但咋说呢，也体验了，就是感受了这种节假日，去到景点，去到这个山里面的那个感觉。怎么说呢，黄山还是不错的，嗯。然后回来之后才说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西海大峡谷那一片其实风景是最棒的，但是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啊，就是走了一个小小小小的线路。A 股说人山人海中有你有我，子儿说假期是为了放松啊，不是更累了。对，欢迎下我们的南加州啊，欢迎大家。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所有人可能都在家里面歇着哈，可能有一些好朋友们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出去走走的。就我倒是觉得恩说我感觉好久没有刷到你了，那也确实咱们就凭缘分嘛，是不是。童年的回忆说不知道该唠点啥，只能说祝生活美满。没事儿，听听歌挺好的，是吧，就是。嗯，来吧，我们接下来下面的一首歌是刚才有一位子儿你还在吗？嗯，你说要听郑智化的飞鸟是吗？嗯，这首飞鸟之后呢，我们会来听到刚才有一位好朋友新恋语特别特别推荐的黑棒的一首歌，对吧。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十一或者说是在过去的十一当中，大家有没有就是出去游玩的时候一些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好像记得我有一年，就是2018年，对不对，2018年，哎呀，8年前了，好像是10月3号出门的吧，班上完之后10月8号出门的，先飞到西安待了。
1: 我只想问多年不见你好吗，
0: 也忘了，反正是有住的，住了2晚还住1晚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我住在朱雀门，是叫朱雀门吧，那墙可高了，附近的青旅，然后呢坐高铁又去到了成都，高铁上完全睡着，睡得可香了。然后就在成都待了，哦，那后来又去色达，那回来以后又在成都待了3个整天，就非常悠闲，非常巴适，印象还是蛮深刻的。那一趟大概有个10来天吧。对，南加州说还能点歌吗？当然可以。啊，哈拉哇说浙江的风景很好，确实啊。嗯 ，A 股说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衢州独好。确实，其实我们浙江的景还是不错，要看你玩什么，对不对？好，这首歌送给子儿吧。刚刚聊了一会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十一你有没有一些安排呢？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大家也继续聊起来了。说到庐山啊，又聊到了这个电影，对不对啊？好的，你们可以继续聊哈。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我就是来说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歌曲啊。接下来是这个《非典型女友》，是刚才有位朋友申艳宇特别推荐的。然后我们后面还有22，还有刚才我们的词说《Love on the Weekend》。一首一首来啊，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啊。山泉叮咚说，11，我想去浙江，我想去慎思看看海，对吗？然后想听南屏晚钟这首歌，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在播出的，啥意思没看懂。南屏晚钟对吗？搜一下，不过你要排队哦，好不好？欢迎来浙江哦。
1: 站在窗口编造借口说你无法下楼，还对我大声怒吼，像只跟野兽小狮子也够。 I gotta go go 提前一周你分工抢购，把板蓝跟到美酒一次喝个够，够不够排出混个大饼口口，也熏到眼泪直流头痛病毒说 You must be killing me girl， 总要你请求调休，彻夜奋斗喋喋不休，嘀嘀不休，嘀嘀不如把谣言复活到每个 QQ 窗口， QQ 窗口。 Why you do this to me girl， What should I do baby girl， I whatever yo， 是否想过我的感受，是否问过我干嘛好的难受，是否还愿意做我女朋友。 You gotta let it go， 是否我真的太瘦，是否喜欢我的小狗，是否还把我当男朋友。非典型女友 You gotta let it go， 非典型女友有披肩长发，喜欢来我家分成三到平八，尖叫着喊他喊杀，咔咔露出两个大虎牙。I love that ma， 她剪短了发，简易的营养不良分叉叉，辞职在家把约会借口全部封杀。啊哈，无聊的她喜欢搁在电话，把恐怖气氛无限夸大，就感到无数 virus oh my goodness， 组成一朵玫瑰花，越说越怕，哭着对我说你以后再见吧。有吗？我传染不了电话，为什么害怕？害怕 check it out yeah， Why you do this to me girl？What should I do, my baby？ 是否想过我的感受？是否问过我干嘛好的没有？是否还愿意做我女朋友？ Oh, you gotta let it go。 是否我真的太……

好，此时此刻这首歌送给刚才点播歌曲的这位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听一下陶喆的这首《二十二》，送给我们的南加州啊。他也说十一人太多了，过后准备去庐山耍耍。庐山我没去过。好的 ，A 股说山子岛好玩吗？夏天抖音看到台风老大了啊，现在应该还得过去了啊。那怎么说呢？可能不是咱们浙江的，它可能就会对这个海边会有一些憧憬吧。我觉得啊，总之就是来浙江，我觉得都欢迎哈，都欢迎。A 股你自己去过吗？上次我记得应该很多年前，我应该是去过的。我们现在听这首歌《二十二》。

17:42，这会儿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山泉所点的《南屏晚钟》。是的，雪山又结束了，也就没卡在那个时间。

好了，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吕方的《流浪花》，送给这位雪山灰灰灰雪山飞虎，嘴巴怎么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省第18届运动会、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
5: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6: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实施，立法赋能厚植浙江阅读底色。
5: 温州鹿城区整合特色资源，打造全域景区，从本地人来变成全国人来。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5: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7: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己心的很自豪。”
5: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8: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5: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18运12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9: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5: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18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18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 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里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10: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5: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拉拉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柯城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每人一个足球，彩球、运球、穿插、传球、带球等基本足球动作，随着音乐快乐律动。足球操指导教师孙德金说，
11: 我们学校呢是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那这一次我们呢也是把我们的足球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操里面，体现呢我们孩子一个积极向上还有拼搏精神。
5: 为了即将开赛的省十二残运，衢州还在全力完善无障碍设施，以周全准备迎接八方来客。在衢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打造了通用无障碍加个性化服务的完整体系，室外通道、建筑出入口、无障碍停车位、电梯、卫生间等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衢州市文化艺术中心里盲人图书馆里盲道盲人阅读设备一应俱全。衢州市营商办督察处工作人员张宁说，
12: 我们打造的这些高标准无障碍设施也将全面服务赛事保障，服务残疾人群体观赛、参赛与日常办事出行，充分展现衢州的城市温情与包容担当。
5: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乌镇峰会呢，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办，主题定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对数字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时代发展命题的主动回答。那详细情况，现在连线正在北京的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13: 金月你好。
5: 嗯，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年的峰会有可能会呈现哪些亮点呢？
13: 嗯，好的。那么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呢，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那么继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开展交流。
5: 嗯，浙江当前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那这一届峰会的主题是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那么聚焦这个主题，今年浙江在展会设置上又进行了哪些设计呢？
13: 嗯，那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的创新设计。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将持续做由乌镇对话品牌矩阵，邀请全球开源大模型领军人物和顶尖科学家进行人工智能的乌镇对话。那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地谱探索舱、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那么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多家中外的知名企业参加， 阿里将展示凌骏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等等。那通过这些产品向世界介绍中国开源技术落到场景投向产业的最新成果。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5: 好的，谢谢婷婷的介绍。
6: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对全民阅读做出了系统部署。近年来，浙江将书香浙江建设纳入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总体布局，每年开展各类阅读活动4万多场，参与人数超1000万人次，阅读正日益成为浙江人的生活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14: 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次浙江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将条例原则性要求细化落地，把近年来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决定共4部分20条，从树牢全民阅读理念、健全阅读服务体系、加强阅读推广、强化保障激励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决定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02家，农家书屋1.8万多家，城市书房1700多家，阅读驿站500多个，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省域公共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的省份。温州建成全国首座城市书房，累计接待读者超3700万人次。相关模式纳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向全国推广。台州创新推出悬崖书吧、青兰寨书艺等复合型阅读空间，让阅读无处不在。杭州跃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15: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14: 建好阅读阵地，更要激活阅读氛围，决定明确培育和建设书香浙江系列阅读品牌，围绕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常态开展集中阅读活动，办好书展书市、阅读研学等特色活动，探索跟着书本游浙江等沉浸式阅读活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一场做书市集里，上百家出版机构、图书品牌和独立书店带来了5000多种书籍。今年4月，浙江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举办，全省联动开展2000多场活动。7月，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吸引10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现场读者56万人次，销售11.75亿元，创历史新高。黄岩朵云书院负责人王婷说，丰富的阅读活动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多元的机遇，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阅读体验。
16: 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14: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举办春风阅读榜、浙江好书节、星空朗读等品牌活动，钱塘红书、咪咕阅读、火把知识等平台拓展数字阅读新场景。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航说，
17: 我们坚持以咪咕阅看为核心，

0: 聚了超20万的创作者，同时推出行业首个全链路 AI 创作平台咪咕乐创，以心智生产力激活内容产业的新动能。此外，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布局，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华文化扬帆出海。
1: 在出版供给端，决定要求做优做强主题出版，运用省5个1工程奖、浙江潮文化奖、浙江树人出版奖等载体，激励优秀出版物创作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浙江出版集团搭建溯源、文脉、扬帆三大出版品牌体系，年出书规模10000种以上，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内容。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发行量突破530万册，国之脊梁累计销售320万册。从一张读书榜单、一场书展到一部地方性决定，浙江正以法治之力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2: 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3: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雨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4: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雨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3: 鹿城区文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江说，国庆期间12米巨型鳌鱼开启全岛巡游，非遗鱼灯精彩亮相，夜间无人机灯影秀、水上火狐秀、非遗打铁花、木偶戏等特色演绎也将轮番上演，千年狮岛夜夜换新，
5: 把江心雨的夜经济把它焕发出来。这是中秋国庆连着13天，我们每天晚上在谢公阁及周边做国潮演绎节目表演，无人机飞行，还布置了一些星海供游客去打卡。
3: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6: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3: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5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是专门舞台，而是多点类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7: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3: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作为温州人，在看了演出后也曾感慨地说，
8: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3: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5A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玲玲介绍。抢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9: 朔门运动会的 NPC 互动、五马过去的书画抗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抗

0: 到陆琴。此外，我们这个36坊音乐节把路演交给商户，与商企互动、合唱互动，增强我们街区的粘性，进一步激活我们街区的活力和消费潜力。
1: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业态布局，鹿城文旅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1000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2: 鹿城历史不是锁在玻璃柜里，更是这个躺在一条街、一座岛、一个古港里，这个让游客朋友可以随便走走，随处看看啊！这几年我们依托江心鱼、五马街、九商等文旅地标，把海丝送运南戏这个融入城市街里，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3: 湖州近日为近800艘货运船舶发放生态身份证，将陆上生态探效数字化体系延伸至水上场景，持续推动水陆绿色低碳治理衔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这张船舶身份证实行一船一码，集成船舶基础信息、探效等级、能耗排放数据和减排量和证记录，让每艘船的绿色低碳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可应用。浙江新一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琴说，
5: 有了这个码之后，降碳的指数目标上我们都能够更加直观明显，我们的这个能效的管理有非常大的帮助。
4: 生态身份证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碳效评价体系，碳效优良的船舶可享受岸电使用价格优惠，电动船舶充电量、航行里程等数据可精准核算，转化为官方减排数据，船东可通过平台直接开展碳普惠交易。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生态加电力工作负责人王涵运说，
6: 这次纳入我们整个评价体系的一共是797艘航运船舶，我们推出了船舶的生态身份证，其实本质上就是对每艘船的碳效评价。我们充换电设施的部署，利用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来鼓励我们水运交通的绿色转型。
4: 湖州是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州港承担了全省近40%的内河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常年保持在全国内河同类型港口首位。自去年底在全国率先布局全电航运建设以来，湖州已常态化运营3条新能源船舶示范航线，13艘新能源船舶下水运营，运输船舶逐步替换成新能源电船，内河航运正从岸电局部覆盖向全域全电普及升级。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副主任史旭初说，
7: 预计到年底我们将建成4艘大吨位的电动船，同时呢累计投运7个船运充电站，我们整个生态身份证从岸上向水上转移，通过生态身份证认证给每艘船舶呢进行碳效的评价，那么让船舶呢在整个碳效评价当中呢去得到真金白银的红利。一个是船舶呢全域电动化，港座机器要清洁化，然后呢整个补能网络呢要完善化，同时呢还要整个碳交易呢可以市场化，最终来实现全电航运的这个目标。
3: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嘉兴举行，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当天也正式试运营，以蝶变之姿为浙江交旅融合发展再添新标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8: 一大早，在苏台高速2期主线桐乡市梧桐街道前林村的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就顾客盈门，人头攒动。桐乡市民李阿姨和伙伴们一早坐着18路公交车就来了。
9: 听别人说，这里造得很大，没什么事嘛，过来见识一下。我们乘公交来的，
10: 18路，
9: 20来分钟吧。
8: 作为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桐乡服务区设有独立收费站，城市车辆不上高速也能直接开进来，地下1层、地上3层立体分层，肯德基、咬墙羊肉面等20多家中外品牌入驻。除了有全国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3000平米奥特莱斯、长三角规模最大的科技运动潮玩城外，3楼还藏着全国高速首个可进入式活体蝴蝶科普馆。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的贝宁共和国留学生星星看着身边飞舞的蝴蝶不禁赞叹，
10: 我觉得中国人比较聪明，就是能创造这样很好的地方，是一个服务区，又像一个景点，可以大家来这里玩跟朋友一起。
8: 桐乡服务区总建筑面积50,000多平方米，东西两区如同蝴蝶舒展双翼，以连廊相互衔接。桐乡市交投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徐新怡介绍，建筑整体取意破茧成蝶。
11: 我们就是按照一级的服务区的标准来建设，把它打造成全国的网红标杆服务区，又当成一个服务区，又当成是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最后打造成一个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的一个概念啊。
8: 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嘉兴、金华、镇海、太湖等主题服务区集中亮相。高德公司同步发布全省服务区消费地图。消费季期间，浙农优产、浙产好食品、文旅优品、历史经典产业等优质产品将走进服务区，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司乘人员不下高速就能把这里好物带回家。
12: 省气象台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庆假期天气趋势。预计假期里，我省有两次冷空气影响，先雨后晴，气温逐渐下降，全省将自北而南入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省气象台首席报员徐毅说，第一波冷空气将在30号至10月1号影响我省，全省将出现降温、降雨和大风天气，正值出行高峰，大家最好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13: 特别是30号傍晚开始到夜间这一段，冷暖空气交汇，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强对流的发生，特别要关注这种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风暴的天气。
3: 第二波冷空气将于10月3号到4号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徐毅说，第二波冷空气降温更明显，将直接推动全省入秋进程。
13: 随着这个持续降温的话呢，全省就在国庆期间会先后入秋。那浙北的话呢，特别是杭嘉湖这一带，也就是1号、2号左右就可以入秋了。那后面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在第二次冷空气过程，也就是5号以后，可能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
3: 据统计，浙北常年入秋时间在9月底到10月上旬，例如杭州常年在10月3号入秋，这样看，今年浙北的秋天将如约而至。浙南常年入秋时间在10月中旬，今年浙南的秋天要提前到来了。预计冷空气相继影响后，10月5号起全省以晴为主，6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早晨最低温度将降至12到15度。国庆假期期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十分活跃，中东部气温将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并且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北方秋凉加重，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多地昼夜温差将增大，大家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衣保暖。
14: 杭州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今天启动，全市将组织1.3万多名普查人员开展入户查清摸底，明年1月起正式普查登记，本次普查首次纳入大实物生产情况。
12: 今天上午，台州大市场数字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举行。平台以数字化手段串联全市特色产业集群，聚合区域公共品牌、专业市场、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多方力量。
14: 亚运速递。在今天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
12: 在今天的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上，由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罗雪黄、岳丽颖、蒋雨露、王丽娟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由柳珊珊、孙雨农、朱静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2: 在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级以上比赛，中国选手李雯雯夺得金牌。
14: 在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
1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开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0: 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粮食稳产稳增，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路遥，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立

0: 型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晶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8: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2: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1: 截至2026年。

0: 码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4: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7: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0: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

0: 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3: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0: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4: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5: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7: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8: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8: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9: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5: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9: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9: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5: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9: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5: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9: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5: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
16: 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

0: 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各景区做足准备，迎接八方来客。秋日时蒜如期盛放，江山城市景观提质工程有序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 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国庆黄金周临近，我市江郎山、念巴都、青样等各大核心景区即将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我市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精细筹备，全力为八方游客营造安全有序、体验丰富的假日旅游环境。9月28号，记者在江郎山景区看到，景区节前备战工作已全面铺开，工作人员对游步道、护栏等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排查，技术人员调试景区监控系统、廊峰顶客流预警设备，维保人员对28辆景交车辆开展节前全面检修。江郎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江丽：
5: 利用空地一体的巡查模式，用无人机的方式开展全域的隐患排查，依托廊峰游客的客流预警，做好了山顶限流管控，增加了安保力量，每天有50位安保人员在景区工作，联合红十字救援队驻点备勤，每天有红十字的工作人员有8位在我们这里，有事情的话会有增补啊，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有序的游玩。
6: 据了解，国庆前夕，我市相关部门全面研判山岳景区森林防火、大客流拥堵、应急救援等重点风险，组织各景区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现闭环整改。全市5大核心景区每日增配114名安保人员，充实一线力量。同时，联动属地乡镇做好外围交通疏导、市场秩序维护，落实红十字救援队常态化驻点备勤，全面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云生：
8: 我们督促各景区开展节前隐患大排查，增加安保力量，增加警交车，做好游客分流、应急预案等。另一方面，各景区精心策划一批沉浸式体验项目，力求让游客既能安心畅游江山山水，也能深度感受江山的文化魅力。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秋意渐起，清风舒朗，我市多处绿地公园的林荫小径旁，一簇簇石蒜花、别名彼岸花等绚烂绽放，清风徐来，花影摇曳，勾勒出雅致诗意的秋日画卷，成为城区秋日一道亮丽风景。西山健身公园游步道旁的草丛间，黄色石蒜静静盛开，纤细挺拔的花杆拖着一团团金黄，花瓣向后翻卷褶皱，花丝舒展飘逸，像一束束散开的金色烟花。不少前来散步健身的市民驻足停留，欣赏这抹藏在公园里的秋日景致。市民李女士：
9: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嘛，现在就是秋天嘛，就是这落叶呀，这边还是绿油油的，有这红色的花、黄色的花都挺好看的。
7: 在江山中学小游园打岭溪畔，红色石蒜也迎着秋日阳光绚烂绽放。石蒜又名彼岸花，花开时节，植株无叶，繁花独绽。等到花朵凋零后，叶片才会悄然萌发，独特的生长特质赋予了这份秋日景致独有的自然意趣。为丰富城市秋日景观，市园林管理处充分利用绿地林下空间，结合植物生长特性，因地制宜进行配植，改造提升后的城市绿地面貌焕然一新。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10: 原先有公园绿地林下以麦冬为主，但麦冬比较单调，层次单一，点入适合本地种植的石蒜、葱兰和酒兰等，这些宿根植物花色艳丽，花期从夏末一直开放到秋季，能够丰富秋季的景观效果，为市民提供一个秋日打卡点。
7: 除打造特色林下绿地外，城市景观提质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在青湖街道社区基础设施有机更新项目2期2标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操作机械拆除路面破损地砖，清理碎石杂物。 该项目北起虎山大桥，南至桑榆大桥，主要对中段2.8公里绿道及配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内容包含江滨南路西岸绿道重新铺设湖蓝色彩色沥青，修复清水平台，修缮花岗岩铺装，同步实施路灯监控、排水及绿化工程。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11: 改造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杜绝像夜间的这个照明啊，然后以及这个清水平台落水等等这些风险。我们有一些断头路啊等等的，也会在此次的这个步道改造提升项目当中，一定量的进行畅通跟顺接，打通我们城区的一个绿道连贯性。
7: 提升改造后的游步道将为市民提供更为舒适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滨水休闲乐趣。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11: 项目是于本年度的9月初开工的，预计于今年的年底能够初步验收，并且对市民开放。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27号晚，青湖街道2026年首届青 BA 总决赛在青湖一村篮球场打响。本届赛事9月8号开赛以来，23支队伍历经多轮比拼，在近20天里为村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青 BA 总决赛现场，和睦村队与青湖古街队展开巅峰对决，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速，快攻上篮，外线远投，篮下拼抢轮番上演。场边观众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锣鼓声、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间隙，和睦村带来村舞表演，清泉村献上双人合唱，给紧张的赛事添上了轻松欢乐的氛围。观众吉林海：
12: 我是隔壁村的，特意跑过来观看的。这个篮球氛围非常的好，这个两支队伍也是非常的团结啊，然后给大家村民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6: 经过激烈角逐，青湖古街队、和睦村队、清溪社区队分获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青湖古街队队员徐俊杰：
13: 心情还是很开心的，从开始的选人，然后到中间抽时间大家一起演练，其实还是比较做的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的。前面队友打得非常的好，很感谢今天队友。
6: 青湖一村党支部副书记赵斌：
14: 整体效果超出预期，赛事全程氛围热烈，把历史古镇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乡村体育活动结合起来，以体促旅，体旅融合。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戴以成报道。金秋时节，双塔街道城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城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城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15: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吧。
7: 据了解，今年城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亩均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16: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的。
7: 游客周先生：
17: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7: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城村村流转整合500亩土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 通过节庆活动打响本地黑色农产品品牌，汇聚人气，带动农旅融合。

0: 双塔街道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 主要是宣传我们村里的产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产品啊推广出去，可以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还有这个村民也有收入。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 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

0: 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调研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徐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最后是乡村采风，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1: 9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实地调研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契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副市长毛淑峰、王展参加部分点位调研或座谈。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319省道宛窑乡园口村路段、虎山街道城东新城网球场、西东村龙市足球场、江山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实地查看重点路口路段赋能提升、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数智五育、智慧教育工程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当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倒排时序加快推进，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抓实抓细收尾攻坚。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针对全市亡人事故多发的交通路口路段进一步梳理清单，通过工程性措施加以改善，并对条件成熟的点位按照民生实事项目谋划要求统筹抓好政策处理、资金保障等前期工作。体育局要加快推进网球场、足球场项目建设，优化场地布局，确保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黄晓斌要求要坚持建管用并重，坚决避免重建设轻运维、重数量轻质量现象，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科学做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选题立项工作，切实让建成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要扎实做好查漏补缺和规范提升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上级民生实事项目评价要求，做到问题清仓见底、整改闭环到位，切实把各项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3: 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 江山市应急。

0: 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六个县市区的近百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两支水枪操六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1: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器械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
3: 聚焦三农。
0: 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4: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2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我们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0: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三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三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4: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干嘛还是给他们这里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二楼以上还是做就是燃料加工这一块。
0: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

0: 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0: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0: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0: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
3: 乡村采风，
2: 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2.6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4: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2: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连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

0: 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 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蒙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来八卦一下那些在音乐当中凝结的音乐人的故事，当然更确切的说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今天在歌坛里面的爱情故事里，我要说说94年放弃了自己大学生生活学业开始音乐创作的一个人。他的特立独行在歌坛是出了名的，就像他的不爱说话表情冷漠一样。我想你大概猜到了，他的名字叫做朴树。96年他正式成为麦田音乐的签约歌手。当96年底他借助首支单曲《火车开往冬天》推出专辑之后，成绩斐然。他最知名的歌曲应该是《那些花儿》了吧，因为无论是后来的翻唱者，还是 KTV 的点唱率，还是在坊间的流传度，似乎都没有他的其他作品能够超越这首歌。而今天我要跟你听听他的另外一首，叫做《我爱你，再见》。这听起来本来就是有些矛盾跟悖论的一句话，不过那在爱情当中是我们常见的画面和桥段。而有趣的是，当年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导演在构思的时候把它定位成一个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故事。更夸张的是，朴树在里面扮演王子，而周迅来扮演了公主。当年还在北京香山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宫廷场景，两个人在背景的音乐当中翩翩起舞。如果只是普通的男女演员也就罢了，这似乎没有什么奇怪，但如果他们的

份是一对昔日的绯闻男女主角，又毫不避嫌，则足以登上娱乐新闻的头条。而那时候他也真的被很多人视作两个人情感的另一次峰回路转。所谓峰回路转，不是更近到亲人，就是退回到好朋友。我爱你，再见。拥有过都是美的。

高晓松电影导演处女作叫做《那时花开》，当时选择的是周迅、夏雨还有朴树。我想很多人不止一次听高晓松说起过当年拍电影的那些故事。那时候周迅远不像现在这么有名，朴树也不过是刚刚出道而已，但这一对青涩的男生女生是在那个电影当中据说相爱。所有的艺术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需要感觉的，无论是演戏、画画、朗诵还是唱歌，一个停顿、一个呼吸的转变都带了某种情感。就好像很多人觉得周迅的声音哑哑的，不是传统的好听明亮的声音，可是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声音而爱上了他，就是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他让你忽略到一个人能不能飙高音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只要在他的音乐所能控制和你掌握的范围之内，你听得懂他在唱什么，而且他把他想表达的统统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尽管他也许没有受过任何的科班训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伴侣》，他唱伴侣，让我想起来他曾经真的用某一位伴侣的名字做过歌名，那首歌叫做《大气》。不过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勇敢，无论是她说某某满足了她对好男人的所有的向往，还是歌名就是男朋友的名字，她都觉得无所谓。勇敢的是在于你对于幸福的憧憬不会因为你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而有所忐忑和收敛，你在你所有情绪的当下能够表达出来，是快乐的或者是幸福的或者是忧伤的，我觉得都是一种勇敢。我们藏匿太多的情绪就会变得僵硬，而僵硬的生活不是有感觉的人可以容忍的。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天台爱情是周杰伦2007年《不能说的秘密》之后，据说构思六年，第二部正宗的周杰伦的电影作品。他也首次创新了杰士的歌舞片，歌舞的舞是武打的舞，突破传统歌舞片的唱跳模式，融合到一些武术的动作，所以让人看过之后印象深刻。当然对这个电影是褒贬不一，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呢非常讨厌。天台爱情本身描述了一个奇妙的繁华城市，叫做加利利市。有个叫做天台的地区呢，有着跟这个城市完全不同的氛围。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天台的居民，但是呢，他们身上有着源源不绝的生命力。电影里面充满了他的个人的幻想跟巧思，当然也包括了他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尽管很多人说影片看起来还是很粗糙，就电影的艺术水准来讲实在还是不够高，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一个突破。如果我们不带那么沉重的生活的思索，也许我们看一个电影快乐的理由可以很简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快门慢舞》，来自第一次出现在他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李心爱。慢慢

除了音乐之外，周杰伦对于电影其实是有他自己的热情跟特殊的情节，所以他会参演一些电影，也会自己来拍电影。当然他也写过一些歌也跟电影有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长的电影》。选择它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当年写这首歌在我很忙那张专辑里是向之前分手的女朋友来说告别说再见的一首歌。我倒是不了解大家怎么样去从这个歌词里看出他的眷恋跟惋惜，或者是对于无法守护那段爱情的遗憾。甚至也有人说在天台爱情里面那些复古跟怀旧也让人想到之前的侯佩岑在跟他最开始交往的时候去采访他，或者两个人去日本旅行的那些画面，也跟他的古董店有关，跟他们喜欢的怀旧跟复古的那些东西有关。不过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大家美好的向往吧，因为人对于失去的东西总是有一种希望破镜重圆再续前缘的美好起伏。不管男女主人公是不是已经都各自得到了幸福，最长的电影，如果你可以一直恋爱下去，这个爱情故事也可以变成一部最长的电影。

0: 大概都是目前明星的原因，受到的关注很多，所以如果是明星跟明星恋爱，被大家关注的话题一定是很热络的。所以呢，从开始到经历到结束，甚至到结束了很多年，都还是会被歌迷们或是影迷们津津乐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歌诞生的就很奇妙了，比如说张震岳曾经邀请侯佩岑，在他结束跟周杰伦恋爱之后，一起唱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就让这首歌》。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有特别为他度身定做的意义，可是这里面的歌词倒真的可以安抚很多刚刚失去爱情的人，希望能够从那个爱情失落当中走出来。侯佩岑没有担任太多唱的部分，但他担任了一段 rap 的部分，这一段的哲理或者这一段的温暖，让人觉得很不像张震岳的一贯的风格，但是回过头来想想，那好像又是张震岳的风格。他总是在嬉笑怒骂或者是无所谓当中，让人看到藏不住的那一点深情。
1: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

0: 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唱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按常规剧情来个多嘴，然后结束该下台了哈？有些歌曲啊，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嘴上说我还小没听过，可是身体特别诚实，跟着抖起来，或者开始在点头，然后发现呀，这样的歌太熟悉，太好听了。这是1992年李克勤填词的《红日》，肯定是此刻在听的每一位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刚放的是专辑版，其实这首歌还有很多很多的现场版，包括李克勤和谭咏麟的合作版。有一版是我听过很特别的，一开始节奏还好，但是后来这个节奏越来越快，就你发现跟着抖腿根本抖不过来，因为抖腿都会抖顺拐的。这首歌曲原曲来自于日本歌手立川俊之，叫做《最重要的是》，而歌词是李克勤自己填的。创作背景是这样子，92年他在拍电视剧，而且要求命题作文写一首主题曲，之后开始写歌。在写歌词那天呢，由于拍戏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还赶时间，所以就坐在 TVB 的停车场里写歌，晚上3点多拍完戏写歌，一直写到天亮。然后他在停车场就看到有的艺人刚刚才下班回家，有的6、7点钟已经起床来上班了，就感慨大家都过得这么辛苦呢。于是有了第一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其实这样一首歌曲是李克勤当时状态的一个写照，用来给自己打气加油的。当然这一首《红日》可能也给很多很多朋友打过气加过油。今天这一季节目当中的4首歌曲全部都有这样的功效，那就是一边抖腿一边加油。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和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在听的同时也欢迎来说一说，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可以在我的首页加入李志超话，分享您喜欢的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刚才是一轮红日，而现在是日出。日出的时候让你感觉一切特别有希望，所有所有的不快，所有所有的不顺都留在昨天。现在新的一天已经到来，看到太阳升起，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这是1999年由瞳孔作词作曲编曲监制张惠妹所演唱的。

放这些歌的时候，突然想起麦兜，麦太太带麦兜去看医生，对医生说：“医生，这个孩子抖腿啊。”医生说：“哦，关我什么事？”麦太太说：“你是医生啊。”医生又回答：“所以他抖腿关我什么事？”在听红日和日出的时候，有没有跟着抖腿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种早上朝阳升起，感觉把所有的不开心抛在昨天的这种情绪呢？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当时是某款碳酸饮料的广告歌曲，那是我当年特别喜欢喝的一个碳酸饮料，一天有时候喝好几瓶，仗着自己年轻。而现在每次喝在想，哎呀，这个糖分啊，什么什么对身体啊，怎么样的？所以要加强运动。这些歌曲呢都很适合在运动的时候听，比如说您跑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如果不好好健身的话，就会像刚才的麦兜那样子哈，被妈妈带去看医生，医生说关我什么事，真是一个倔强的医生。于是来听这首歌曲《倔强》，在你跌倒的时候，五月天等你稍事休息，就要跟你说：“嘿，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今天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很嗨，希望可以让你把所有的疲惫、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一起一边抖腿，一边加油。

你熟悉的五月天的倔强其实也是有一些知识点的，比如说歌里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以后当别人坐飞机的时候尽量不要住一路顺风，因为顺风有点不吉利，一路顺利就可以了，好不好？还有来说这个歌名哈，有朋友念倔强，这个不对，念倔的时候大致是指这个言语粗鲁粗直，而念倔的时候是指顽强固执，所以说是倔强，来跟我一起念呵呵，倔强。五月天的歌总能够让你在感觉灰心丧气的时候得到一些力量，找不到动力的时候，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听听五月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1992年李克勤红日，1999年张惠妹日出，2005年五月天倔强，而最后的这一首来自于2017年，虽然说其实是一首不老的歌，但也刚好符合不老歌的节目定位，由苏朵作词，苏伊拉和苏朵谱曲的新生，来自于嘎啦乐队。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四志，夜色里谢谢你一起陪我听这些一边抖腿一边加油的嗨歌。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答，
1: 声淡静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7: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8: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一，碧水风雪云梦泽。大雪纷飞的冬日，鲁仲连接到了田丹商队的快马急书，河内沦陷。这时春申君正在府中与鲁仲连拥鲁小酌，一看书信，春申君倏然变色。
1: 哎呀，自作孽！魏国40万大军睡大觉了，还有信陵军都到北冥逍遥游去了。
0: 鲁仲连粗重地喘息着，沉默着，猛然一拳砸到岸上。
1: 秦国猖狂，齐六国无人乎？
0: 豁然起身，
1: 春申君，我这便上路，来春清明你我到汨罗相见。
0: 春申君一连声接呀惊叹，
1: 哎呀呀，说好来春上路了，这大雪色道如何走法？
0: 鲁仲连急迫道，
1: 等不得了，不见秦人冬天打仗了。
0: 说罢转身便走，道德庭院一片风雪骤然扑面，春申君大急，跟在后面紧走急说，
1: 哎呀，慢点儿，你看这天气，总得备辆车，带些干肉干粮啦。
0: 鲁仲连也是边走边说，
1: 不用，经常上路还能饿着，有风有雪干净。
0: 春申君转身对跟来的仆人喊道，
1: 哎呀，别跟着乱跑，快去牵马。
0: 说话间到了门庭，仆人已经牵来了鲁仲连的骏马在廊下等候。春申君看见安配齐整的骏马，恍然锐声道，
1: 仲连且慢，家老快去拿我那领貂裘来了。
0: 鲁仲连大笑道，
1: 风雪见猛士，那物是上身累我，不要。
0: 说罢一拱手告辞，飞身上马，两腿一磕，那匹铁灰色骏马一声短促的嘶鸣，骤然大展四蹄，箭一般冲入茫茫风雪之中，只留下春申君愣怔地伫立在风雪地里，兀自唏嘘叹息。出得春申君府邸，漫天皆白，整个郢都城垣都陷进了茫茫雪雾之中。鲁仲连有主见，径自走马向城南而来。郢都临水近江，云梦泽伸展出的小江河多在城垣西南，西门南门修建了直通外水的水门，水门下常有各种船只停泊，供旅人官员等从水路出城。寻常时日，一见客官过桥进得码头，船家便在各自船头笑脸相迎，没有人争相呼唤，只任你挑选上船。不管客官跨上哪家船只，其余船家都会摇摇招手，操着或急促或温软的水乡口音喊一声客官顺风，离去船家也会对同行笑盈盈喊一声再会，回头再笑着一句客官侬坐好了，小船便悠然荡出码头，飘出水门，融入茫茫水天之中。那份殷殷之情总是给旅人一片温馨，令远足者怦然心动。鲁仲连熟悉楚国，更是喜欢水乡独有的这一份明亮柔腻。但来江南能坐船，从不乘马，如今风雪漫天，陆路难行，水路却不似北方冰冻，正好不耽搁行程。谁想一过那座石桥，水门下一片空寂，大小没有一只船。
2: 有船吗？可有船家出水？

0: 鲁仲连焦急，大袖一抹，脸上血水，一声高喊，连呼三遍，都是空无应答，不禁重重的叹息一声，一时愣怔在风雪之中。客官，农有急活事了。背后马头石下突兀冒出一个苍老的声音，鲁仲连惊讶回头，一堆雪丘中钻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精瘦老人，一身粗布夹衣，青布包头，两手拢在袖中，一边跺着脚，一边上下打量着。鲁仲连忙道：“老人家，那些船呢？”老人一笑：“客官无晓得，今冬大雪，推沙猛，有房子的上岸去了，没房子的投亲靠友去了，船也没有了。”
1: 鲁仲连焦急道：“
0: 水道又没冰冻，不做生计上个甚岸？”老人笑道：“农无晓得，水道没冻，人却冻了。官府有令，冬船增税三成，谁想守在这里吃雪了？”
1: 鲁仲连又气又笑道：“
0: 冬日客人少，为何还要增税？”
1: 老人呵呵笑道：“
0: 农是这般说，官府却说冬船价高了。”
1: 鲁仲连不禁愤愤道：“
0: 岂有此理，当真昏君！”
1: 老人连忙紧张地四下张望了一番，才低声道：“
0: 无高升啦，农有急活事，老朽送客官一趟子了，左右在这里也是冻着。”
1: 鲁仲连惊喜道：“
0: 老伯有船，在何处？”
1: 老人向水上那堆雪丘一努嘴：“
0: 不大，还算快捷了。”
1: 陆仲连恍然笑道：“
0: 哦，大雪盖了船棚，老伯，我还有这匹马，能载吗？”
1: 老人打量了骏马一眼，沉吟道：“
0: 客官，弄到哪里去了？”
1: 陆仲连道：“
0: 东出云梦泽，再到震泽吴越之地。”
1: 老人摇头道：“
0: 农是远足，马不行，我这小船也只过得云梦，江东没走过了。要不客官再等等，看有无别个船来。”
1: 鲁仲连断然道：“
0: 便是老伯，马我托在城门守军这里。”
1: 老人惊讶道：“
0: 弄一匹好马，不怕狼兵杀了吃马肉？”
1: 鲁仲连笑道：“
0: 他要杀马，我便杀他。老伯，稍等片刻。”
1: 说罢，卸下马背上的一只皮口袋，牵马去了。过得片刻，鲁仲连回来，老人已经将船上积雪除去，一只乌篷轻舟晾在了码头之下。老人站在船头笑道：“
0: 船桥雪水滑，客官小心了。”
1: 鲁仲连说声不打紧，已经大步走过了搭在码头与船头之间的一板桥，清洁稳健地到了船头。“
0: 老伯，走，要我帮个手吗？”
1: 老人已经操起了长长的芦桨，摇摇头笑道：“
0: 大雪天不能张帆，慢些个，侬无得急哦。”
1: 鲁仲连笑道：“
0: 只要走，慢也是快。”客官是个明理人。
1: 老人呵呵笑着，小船已经悠然荡出了码头。看看将近城门，老人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大铁钳，咣当一声，准准地丢进了三丈开外挂在城门洞口的一个长口铁箱。鲁仲连惊讶道：“
0: 老伯，好准头。”
1: 老人笑道：“
0: 三五丈远，客官见笑了。瞎子阿鹏十丈开外一扔即中，那才叫准头了。”
1: 陆仲连大奇：“
0: 瞎子能有如此功夫？”
1: 老人还是呵呵笑。

0: 不多算，日每3000，几十年扔下来，能没个准头？陆仲连不禁一声叹息，说不出话来了。出得水门一个时辰，小船与漫天雪花一起飘进了云梦泽。极目远眺，天是无边的灰，水是断续的蓝，肥大的雪花从天宇深处涌流出来。 匆匆地扑向无垠的水面，云梦泽腾出灵动湿热的水雾，紧紧地拥住了冰凉的雪花，悄无声息地升腾起无边的白沙，天地朦胧，小船悠悠，直是在虚无的云天飘荡。雪拥云梦兮，水天淡淡，孤舟一叶兮，我心茫茫。 鲁仲连站在船头，不禁高声吟额，末了圈起掌筒，一声长呼：“云梦大泽，我来啦！”客官好学问。老船家呵呵笑着：“雪天走云梦，老朽也是头一遭。”老伯，大雪碧水云梦泽，美是不美？ 老人呵呵笑着，悠悠摇橹，破天荒的没有说话。一阵风雪呼啸吹过，吹起老人单薄布袍下五色补丁的破旧内衣。鲁仲连心中一颤，顿时觉得不是滋味，蹲身钻进船舱，走出来，将一件翻毛短皮袍披到老人身上。老人一回头，满脸通红，道：“客官，这可使不得。” 船家人不做行受外财，老朽要招人骂了。鲁仲连高声道：“天寒地冻，老伯病了，我也走不远。”老人一怔，局促笑道：“嘿嘿，也是，那便算了侬的船资，老朽生受了。”说罢，停下手中橹，将皮袍穿好。
1: 又找了一条细麻绳，在腰间束了一道，搓着手笑了。暖棉不如皮，老话在理，侬无晓得多舒坦了。鲁仲连拳头捶着胸脯，高声道：“老伯，我是后生，有一拨子牛力气，你教我摇橹。”老人呵呵笑着，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 风雪无相，侬要上手，明日就飘到糊涂国去了。鲁仲连大笑：“那便说好，天晴了教我。”老人已经站在卤蛋前操起了大橹。侬无晓得，这卤带舵没有3年跑船，不教上手的啦。鲁仲连心中一动，道：“老伯。” 这船是你自家的吗？老人又恢复了慈和的呵呵笑声。是了，是了。10年前，老朽才打得这条船，船是家，有船才有家了。鲁仲连蓦然良久，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老人猛然高声道：“客官进舱，要起风了。”
0: 风便风，不怕，正好见识云梦泽汪洋之气。说时迟，那时快，一道恍若城墙的白茫茫混沌雪雾已经迎面推了过来，隆隆之声夹着尖锐呼啸，势若千军万马。老人大喝一声：“客官趴下，头冲船头！”鲁仲连不及思索，一个滑步倒在船舷，抓住了一条。 顾翻麻绳，老人却挺直着身板，定在卤蛋前，牢牢抓着大卤纹丝不动，将船头怔怔地对着白茫茫、突兀高耸的雪山峰垒。片刻之间，鲁仲连眼前骤然一黑，一股巨大的推力生生要将他抛将出去。鲁仲连贴在船舷之下，双脚紧紧蹬住了一块板棱。 双手死死抓住了麻绳，只觉得尖锐的呼啸掠过， 头皮耳目像被利刃飞快地割过，一阵剧烈疼痛当即眩晕了过去。极致睁开眼睛，景象已是大变，天空湛蓝的令人心醉，红红的太阳枕在遥远的水线，碧水长天，明亮的扎人眼睛。卢仲连挣扎着扣住船舷，站起身来，踉跄着脚步，一声大喊：“哦吼，太阳出来啦！”如何没有人说话？卢仲连蓦然回头，顿时惊呆了。船尾卤蛋前，老人身上已经没有了翻毛皮袍与半长布袍，一身五色补丁的短衣也只丝丝缕缕地挂扯在冷冷瘦骨上。一条腿紧紧勾着卤蛋，一条腿弯曲在船板，怀抱大卤弓着腰身，头冲着船头，圆睁着双眼，脸上满是鲜血，一头白发散乱地披在双肩，动也不动地扎在那里，分明一座白石雕像。老伯，卢仲连一声嘶喊，一步冲上去抱住了老人。老人已经僵硬了，不管卢仲连将老人抱在怀里如何努力，老人双手都铁钩一般抓着炉柄，佝偻前扑着僵硬冰凉的身板。卢仲连大急，三两下脱去自己的丝棉长袍裹住老人，又飞快地钻进船舱，从皮袋里找出了路途常备的急救丹药，钻出舱来撬开老人的牙关，含一口水嘴对嘴给老人灌了下去。过得片刻，眼见着老人慢慢松开了双手，伸开了腿脚，眼珠轻轻地转动了一下。老婆，你醒了？卢仲连惊喜地大叫起来。好后生，弄好命。老人艰难地绽开了一丝笑意。放晴了，竖起蔷薇，挂上帆，只把住卤蛋，朝东不动，便入了江。老朽没将客官送到，惭愧了。猛然粗重短促的一声喘息，老人雪白的头颅一歪，没有了声息。老伯，卢仲连害你也！猛士如卢仲连者，生平第一次放声大哭。惨淡的夕阳隐没了，满天星斗闪耀在无垠的夜空，一钩新月斜挂，激荡的涛声无休止地摇晃着小船，随波逐流。卢仲连静静地坐在船尾，端详着身边盖着长袍的老人，双手只抱着炉柄，任小船向着东方飘去。他不想起为张帆，只想守护着这个因他而死的老人。蓦然之间，卢仲连眼前一闪，那是何物？烙印。卢仲连静神凑近，只见老人雪白散乱的鬓发下，隐隐两个焦黑中透着肉红的骨字，小陈。淡淡月光之下，肉红悠悠，惊心动魄。卢仲连不禁一个机灵，老人是逃跑的奴隶。没错，方今天下唯有楚国的贵族封地保留着古老的战俘奴隶制，小陈是最低贱的苦役奴隶，名号小陈，是殷商古老部族对低贱奴隶的称谓。果然如此，老人一定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隐藏了常人无法体察的苦涩， 终是沦落船户，却永。

远地对客人展开着一副阴阴笑脸。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0: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看着老人安详舒展的面容，卢仲连不禁喃喃道：老伯，你为何不逃到北方去？魏、齐、韩、赵、秦早已经没有这种烙印孤奴了。是了是了，我猜度老伯是离不开这水乡，离不开这云梦泽也。天终是亮了，太阳虽然又红又大，风却冷飕飕，刀子一般。卢仲连活动了一番手脚，开始收拾张帆。老人这只船虽然不大，却打造得精巧结实，桅杆底部是一副牢牢固定在船体上的人字形木架，大约只有三四尺高。齐国靠海，鲁仲连大体还晓得一些船上本事，一番搜寻找到了躺在船舷沟槽里的一段丈余高的挂帆柱。幸亏是冬雪修船，老人拆了桅杆，否则昨日一定是强桅摧折，帆布碎裂，小船倾覆。卢仲连不及感慨，抱起帆柱一番折腾，终是将帆张了起来。一看风向，正是西北风劲吹，直下东南，正是顺风。卢仲连一阵轻松，对老人深深一躬：老伯，托你佑护了，顺风，我们走。如老人所说，鲁仲连只站在鲁旦前，牢牢将鲁饼对着东南方，小船悠悠去了。飘得一日，红日西沉时，小船顺风顺水地飘到了一座小岛前。鲁仲连疲累已极，打量一番地势，将小船抛锚在一处极是避风的岩石之下，背起老人，提着皮带登上了小岛。这是一座孤岛，山石嶙峋，草木茂密，积雪中依然露出苍黄青绿。鲁仲连站在最高的一块岩石上，将小岛打量一番，断定不会隐藏冬天觅食的猛兽，才放下老人，折来一大堆枯枝断木，打起火镰，在避风处燃起了一堆篝火。忍着饥渴，鲁仲连用一口短剑先在山坡上挖出了一个三四尺见方的土坑，又在坑底铺满了松软的茅草，然后将老人轻轻抱了进去，给老人盖上了自己那件长大的丝棉袍。仔细思忖，又找来一方石板盖住了土坑。鲁仲连兀自喃喃道：老伯，你先在这里歇息一段时日，日后鲁仲连定然将你移回郢都安葬，仿出你的名姓，给你老人家立一座高大的墓室。说着将翻出的新土堆在石板上，恰恰一座坟茔。一切妥当，鲁仲连打开皮带，拿出干肉酒囊，将一方干肉端端正正地摆在了老人坟前。老伯，旅途之久，无薄厚，来，你先饮了。

0: 提着酒囊，围着坟茔撒了一圈清酒，颓然坐在了篝火前喘息起来。分明是饥肠辘辘，鲁仲连拿着干肉却难以下咽。一个朦胧，靠着山石软倒，随即大放鼾声。一觉醒来，又是山水明亮。鲁仲连自觉精神振作，方才一通大吃大喝。吃喝完毕，在老人坟茔前插了三根高高的青竹，又用剑画了三个大大的十字，下岛上船去了。燕云，冬冷雪厚，这一日还是干冷的西北风，鲁仲连却觉得天从人愿，虽是一身夹袍，浑身冰凉，精神分外抖擞。起锚扯帆，片刻之间进入了茫茫云梦。又是一日顺风漂流，暮色时分，辽阔浩渺的云梦泽渐渐收窄，水流也在碧蓝中泛出青灰。远远的青山夹峙，苍苍云梦终是化作了长川东去。卢仲连大是惊喜，兀自高声长呼：
1: 哦，大江滔滔，仲连来也。
0: 出得云梦泽，是三千里江东地面，也便是吴越两个已经灭亡了的国度，此时叫做东楚。一入江东，有了盎然春意，两岸青山村畴，江面白帆依稀，渔船商船间或总能遇到，比辽阔清冷的云梦泽多了一番生机。鲁仲连从未来过江东，然却带有一张墨家绘制的江东山水图，再有不明，遇到船家便问，也还算走得顺当。过了一日一夜，小船出江，进入了震泽大湖。一出震泽，是老吴国的都城姑苏，过了姑苏，便是鲁仲连此行寻觅的越地大山。想想自己不通吴越方言，更兼水陆皆生，鲁仲连在震泽北口的丹徒城停了半日，用春申君令牌请官府派了一名颇有阅历的老通吏，又自己雇请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水手，便于夜间进震泽，直下老越国茫茫大山。鲁仲连火急要找的是一位隐居在会稽山的神秘人物。二，隐士后墨再出山。会稽山既是大禹聚会诸侯之地，也是大禹葬身之地，更是天下享有赫赫盛名的圣地神山。会稽山东麓有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井水直通东海，越人称为禹井，说是大禹踏勘海水涨落的岩井。会稽山上有鱼冢，周遭山林鸟雀群落万千，专司鱼冢之耕户，春拔草根，秋啄其喙。若有人妄害此鸟，当地越人部族追杀无赦。当鲁仲连站在这座被苍翠松柏紧紧环绕的大冢前时，一时感慨万端。那五六丈高的冢丘五色杂陈，仿佛是上天将天下的各色土壤都搬到了这里。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一座小山野似的大冢却没有一根杂草，疏松坚挺，毫无千年风雨冲刷痕迹，五色土斑斓明艳，干净的如同春日刚刚耕耘过一般，连周遭的松林地面也都是了无杂物污秽，山林幽谷清新的令人心醉。官府有仆役护持鱼种，鲁仲连素来求实，不大信遥远的民间传说。通吏大是摇头：没，会稽山猎户都不见，纵有官府仆役，如何谋生？突然，森森无边的松柏林海中一阵林涛般的异样声音弥漫了过来，鲁仲连抬头之间，蓦然便见万千飞鸟贴着地面向鱼种掠来，没有一声啾啾鸣叫，起起落落地衔起地面的落草枯叶。

盘旋飞舞着从鲁仲连身边掠过，大片出了山林，直向遥遥大海飞去。咦，鲁仲连长长的惊叹一声，盯着鸟群飞去的方向良久愣怔。通力笑道：月帝慌忙，原多神意之说，先生见笑。鱼种神鸟，信在斯言。鲁仲连由衷赞叹了一句：先生，过了鱼种山是若邪溪，过了若邪溪才是五泄峰，须得赶路也。好，走。鲁仲连答应一声，跟着通力轻轻地走出了这片洁净的山林。大约走了一个多时辰，翻过了两个山头，眼前一道峡谷，一条山溪挂在半山之上，劈链直下，声若沉雷，赫然一片孤潭深深沉在谷底。南山崖上一柱悬空孤石斜斜伸出在潭水之上，奇绝异常。鲁仲连长剑指着山溪高声道：那定然是若邪溪了。通力笑道：此水有四奇，先生晓得无？鲁仲连摇头：我却如何晓得？通力指着遥遥山溪道：一奇铸得神剑，山左有欧冶子铸剑石洞；二奇换得青沙，山右是西施族人当年的村落；三奇众山倒影窥之如画，先生说美是不美了？如何不美？第四奇如何？鲁仲连饶有兴味。这末了最是令人不解。通力认真地皱起了眉头。但有人物在此出奇，此后便不奇了。人云奇后不奇，莫名其妙，此话怎说？欧冶子之后，若邪溪不能铸剑；西施之后，若邪溪不能换沙。先生且看，这里早已经了无人迹，都迁走了。奇！鲁仲连童心大起。可有谁个在孤石看过众山倒影吗？通力摇头：如此之险，谁个上得去？众山倒影只怕是传闻，先生莫得涉险。若是不险，有何看头？鲁仲连说着话，已经大步向山崖走去。这道山崖青苍苍，一道绝壁高耸，半腰凌空伸出一方孤石，孤石之上有一棵亭亭大树，高于七八丈。此刻一团白云飘过，恰恰掩住了孤石，那大树仿佛生在云端的天树一般，当真是物化神奇。鲁仲连高声问：那是甚树能在孤石生长？通力笑道：那是白栎，比北地的麻栎可是高大多了，生在孤石之上原是少见。鲁仲连再不说话，端详一阵，一手用长剑拨打着齐腰身的茅草，一手揪着杂草丛生的灌木枝杈，不消片刻攀上了山崖。通力遥遥看去，白栎树梢恰恰在鲁仲连脚下。此时鲁仲连从山崖边一跃飞起，堪堪地落在了白栎树冠，树冠疏忽一沉，鲁仲连已经大鸟一般落到了孤石之上。好！通力不禁大大赞叹了一声。此时白云刚刚飘过，峡谷明澈如洗，鲁仲连乘崖俯视，只见悠悠谷底汪洋着一片碧蓝，潭水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绿树作岸，分明一个巨大的绿盆中盛着一汪碧水，那碧蓝明亮的潭水中涌动着一簇簇嵯峨山峰，直是天地间匪夷所思的图画。众山倒影窥之如画，若无人到此，此画却是如何来的？
鲁仲连兀自喃喃，如醉如痴。隐匿此等山水之间，谁还去想世间纠葛？徘徊半日，感慨中来，拔出长剑，在合抱粗的白栎树干上一阵刻画，跟着双掌一震，树皮纷落，赫然显出四个大字：兀人山水。正在此时，古风长啸，一团乌云骤然扑面而来，孤石大树顿时陷入一片黑暗。鲁仲连直觉一股旋风卷来，要将他拔起一般，大骇之下，连忙俯身贴地，紧紧抱住了大树。疏忽，旋风卷过，明澈的峡谷已是一片幽暗。再看那峡谷深潭，已是漆黑如墨，森森骇人，哪里还有窥之如画的仙境？山雨将来，先生回来。通力惊慌的声音，一丝细线般飘了过来。鲁仲连抖擞精神，爬上高大的树冠，飞身一跃，抓住了山崖上一根粗大的青藤，脚蹬手抓的攀上了山头。回到通力面前，已经是衣衫凌乱，满头大汗，脸色苍白。通力笑道：“先生行迹不像官话之人了。”鲁仲连一阵喘息，大喝了半皮囊凉水，这才长吁一声：“天地神意，尽在月地也。”豁然起身，走，明日赶到五歇峰。万山丛中风雨无定，鲁仲连两人一夜半日的路程，经历了七八次风云变幻。次日午后赶到五歇峰，衣服还是半干半湿的，紧贴在身上。鲁仲连又气又笑，骂道：“鸟，隐居这种地方，当真折腾死人！”通力连忙一虚，小心低声道：“先生莫得无遮拦，五泄峰有山神耳目。”卢仲连哈哈大笑：“好，好，好，五泄峰好。”看着卢仲连邪谑玩笑，通力笑了：“先生，你只登上前面这座峰头，便真要说好了，是吗？那走。”鲁仲连也是惦记着心中大事，说得一句，猫腰大步匆匆地向山上爬去。这面山坡虽然很长，却不甚陡峭，只小半个时辰便登上了山顶。举目眺望，鲁仲连长长地惊叹了一声，身子定在了山头，一动不动。一道青森森的峡谷，对面两座高山造云蔽立，夹着一条山溪，飞珠溅玉，直泻山谷，望若垂云，却是200余丈一道大瀑布悬空。一泻之下，两山又骤然重合，伸出了一个平台，垂云白练隆隆跌入平台，又是直泻山谷数十丈，如此连环三泻，跌入最后一道巨大的平台，瀑布宛如白练古风，骤然舒展飘开，变成一道10多丈宽广的白练，隆隆坠谷。5道瀑布连环而下，直视青山胸前，拖曳了一幅飘飘白纱，当真是天地造化。如此雄山奇水，如何叫一个谢字，推煞风景也？通力笑道：“越人将瀑布叫做谢，土语了。”五谢峰，包天天物。鲁仲连耿耿不能释怀：“先生如此上心，不妨取一个雅名，小吏禀报官府更名如何？”鲁仲连思忖良久，哈哈大笑：“还是五谢峰了，谢尽天下晦气。”咦，有人唱歌。通力惊喜道：“有歌声，便有高人。先生且听，这歌非同寻常。”青山之中，歌声清亮悠远，满山回荡，却不知来自何处。鲁仲连仔细听去，但觉柔情悠悠，却

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君子同舟。蒙羞备好兮，不知耻垢，心机顽而不绝兮，相知君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新，让健康课堂为生命能量。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

0: 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参加。 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四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官决战，要着力化解信访老大难，强化动态跟踪、联动处置和源头治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防止反弹。要着力补齐工作短板项，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推进方案，健全工作台账，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着力打造成果硬品牌，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联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5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6: 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名两代表、一委员、市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7: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
5: 聚焦三农。
1: 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三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8: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啊，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1: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9: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1: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10: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
11: 这个肉怎么样？
10: 餐饮的源头和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1: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7名。最佳香味传承奖3名，优秀共赴匠心奖4名，最佳创意菜品奖7名，优秀共赴创意奖5名。
1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6: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6: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6: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6: 那扶持的标准呢？
1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6: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6: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
5: 乡村采风，
6: 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居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

0: 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症，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城乡服务。
1: 我参加了打磨麻子，还有磨去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0: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2: 借着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

0: 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演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

0: 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成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

0: 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用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 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

0: 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3: 加速，加速，陈玉杰
2: 追平了
3: 加速，陈玉杰
2: 跨过了太空
3: 漂亮，
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5: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

0: 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丽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下午起转中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亮出双碳治理新方案，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上线，实现减碳有账可依，管碳有据可循。
1: 开源开放，共建共享，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
2: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实施，立法赋能厚植浙江阅读底色。
1: 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运会圣火在南统圣地衢州点燃，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
2: 浙江国庆假期先雨后晴，气温逐渐下降，全省将自北而南入秋。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已有30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二轮到期土地延包合同。
1: 明天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3: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日前，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省市县三级同步贯通运行，让减碳有账可依，管碳有据可循，切实赋能基层治理，服务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平台贯通全省6个涉碳平台，打通各部门和省市县三级数据，已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覆盖6.2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有效减少重复采集、多头报送。平台构建了5+N 碳账户体系，五是指5个基本碳账户，涵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实现碳排放重点对象全覆盖。N 是指 N 个特色碳账户，包括公共机构碳账户、低零碳园区、碳市场管理、个人碳普惠等。随着绿色转型实践纵深推进，特色碳账户还将不断丰富拓展，推动碳管理从重点领域向更多场景延伸。接下来，省发改委将抓好涉碳数据深度治理，上线平台服务智能体，进一步强化平台总牵引定位，推动平台从建起来到全面用起来，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国碳排放治理模式创新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范式。
1: 浙江之声专访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方，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殷世浩，一起盘一盘节能降碳这笔账为什么要用省级平台来打通。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碳账户就是给全省的每一个市县、每一家企业都开一本碳排放账本，各地用了多少电、厂里烧了多少煤，都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笔笔记录在案。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殷世浩说，
5: 通过账户把看不见的这个碳排放化为可调度的一些碳数据，来构建统一的指标体系、业务流程、数据底座和评价标准，来赋能推动各级各行业穿透落实全省的双碳目标任务。
4: 目前距离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还有不到4年，各地各企业完成的前提是把数据算清楚，知道自己排了多少，才知道怎么减，减多少。碳账户就是那杆精准的秤。此前这些数据散落在各个部门和领域，此次省级平台将全省碳排放数据进行了贯通归集。殷世浩说，
5: 这个平台最核心最关键的其实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底座。目前呢，我们已经贯通了发改、能源、环保、生态、环境和机关事务，包括电力等多个部门的涉碳涉能的系统，打通了大概30几个数据，汇聚了超过1600万条涉碳的全省的数据，第一次在全省层面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涉碳数据底座。
4: 此次上线的平台上，碳账户体系包含5个基本碳账户，涵盖区域、行业、 企业、项目、产品，为的是实现碳排放重点对象的全覆盖。 N 个特色碳账户包括公共机构、低零碳园区、碳市场管理、个人碳普惠等。除了管理的作用，平台还能实现服务的功能，一站集成的企业服务，提供企业画像、技改方案和政策、技术、金融、服务商对接等全流程服务，降低企业降碳成本。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资源小省，殷世浩认为绿色低碳转型不应成为紧箍咒，而是发展的新机遇。
5: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降碳量存入这个账户，然后呢，释放的降碳量呢，可以支撑新上的优质项目的这个发展。我们想就是要让降碳有收益，排碳呢有代价，成为我们社会企业的一个共识。也就意味着就抓降碳就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来腾出空间，就是在为高质量发展续后劲。这个生态账和经济账呢，在这个平台上是可以计算的，也可以算平的。
2: 作为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全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继续来听报道。
4: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6: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4: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6: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4: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组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5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7: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里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4: 截至今年5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湖州近日为近800艘货运船舶发放生态身份证，将陆上生态碳效数字化体系延伸至水上场景，持续推动水陆绿色低碳治理衔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8: 这张船舶身份证实行一船一码，集成船舶基础信息、碳效等级、能耗排放数据和减排量和证记录，让每艘船的绿色低碳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可应用。浙江新一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琴说，
9: 有了这个码之后，降碳的指数目标上我们都能够更加直观、 明显我们的这个能效的管理有非常大的帮助。
8: 生态身份证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碳效评价体系，碳效优良的船舶可享受岸电使用价格优惠，电动船舶充电量、航行里程等数据可精准核算，转化为官方减排数据，船东可通过平台直接开展碳普惠交易。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生态加电力工作负责人王涵运说，
10: 这次纳入我们整个评价体系的一共是797艘航运船舶，我们推出了船舶的生态身份证，其实本质上就是对每艘船的碳效评价。我们充换电设施的部署，利用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来鼓励我们水运交通的绿色转型。
8: 湖州是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州港承担了全省近40%的内河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常年保持在全国内河同类型港口首位。自去年底在全国率先布局全电航运建设以来，湖州已常态化运营3条新能源船舶示范航线，13艘新能源船舶下水运营，运输船舶逐步替换成新能源电船，内河航运正从岸电局部覆盖向全域全电普及升级。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副主任史旭初说，
11: 预计到年底我们将建成4艘大吨位的电动船，同时呢累计投运7个船运充电站，我们整个生态身份证从岸上向水上转移，通过生态身份证认证给每艘船舶呢进行碳效的评价，那么让船舶呢在整个碳效评价当中呢去得到真金白银的红利。一个是船舶呢全域电动化，港座机器要清洁化，然后呢整个补能网络呢要完善化，同时呢还要整个碳交易呢可以市场化，最终来实现全电行业的这个目标。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13: 我升级当爸爸了。
1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5: 行，就听你的。
1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7: 购车新别急，地大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昨天下午，省政协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一民主持。连一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科学研判、织密监测预警一张网，注重前瞻布局，下好资源调配一盘棋，深化改革供给，绘就优质均衡一幅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凝聚共识，集聚众志，汇聚合力，为持续擦亮浙里优学金名片，加快建设教育强省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人汇报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界别群众代表发言。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
2: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做法》第三批的通知，推广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10条经验做法，加上2023年、2024年发布的2批共21条典型经验，至此，浙江共有31条经验做法被国家层面推广。

0: 据了解，本批经验立足基层实践，聚焦改革创新，紧扣民生需求，呈现出争先示范、改革集成、民生导向三大鲜明特征。具体内容为青年入乡发展集成改革、固定加流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科技成果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机制、文化特派员制度、干部人才资源倾斜集成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蓝色循环模式和土地综合整治加促共富。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3: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2: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4: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2: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 21%。 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五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两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两大特色赛事。
0: 文化中国行。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对全民阅读作出系统部署。近年来，浙江将书香浙江建设纳入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总体布局，每年开展各类阅读活动4万多场，参与人数超1000万人次，阅读正日益成为浙江人的生活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次浙江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将条例原则性要求

0: 划落地，把近年来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决定共四部分20条，从树牢全民阅读理念、健全阅读服务体系、加强阅读推广、强化保障激励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决定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02家，农家书屋1.8万多家，城市书房1700多家，阅读驿站500多个，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省域公共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的省份。温州建成全国首座城市书房，累计接待读者超3700万人次。相关模式纳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向全国推广。台州创新推出悬崖书吧、青兰寨书驿等复合型阅读空间，让阅读无处不在。杭州跃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1: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0: 建好阅读阵地，更要激活阅读氛围，决定明确培育和建设书香浙江系列阅读品牌，围绕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常态开展集中阅读活动，办好书展、书市、阅读研学等特色活动，探索跟着书本游浙江等沉浸式阅读活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一场作书市集里，上百家出版机构、图书品牌和独立书店带来了5000多种书籍。今年4月，浙江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举办，全省联动开展2000多场活动。7月，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吸引10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现场读者56万人次，销售11.75亿元，创历史新高。黄岩朵云书院负责人王婷说，丰富的阅读活动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多元的机遇，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阅读体验。
2: 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0: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举办春风阅读榜、浙江好书节、星空朗读等品牌活动，钱塘红书、咪咕阅读、火把知识等平台拓展数字阅读新场景。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航说，
3: 我们坚持以咪咕阅看为核心，汇聚了超20万的创作者，同时推出行业首个全链路 AI 创作平台咪咕阅创，以心智生产力激活内容产业的新动能。此外，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布局，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华文化扬帆出海。
0: 在出版供给端，决定要求做优做强主题出版，运用省5个一工程奖、浙江潮文化奖、浙江树人出版奖等载体，激励优秀出版物创作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浙江出版集团搭建溯源、文脉、扬帆3大出版品牌体系，年出书规模10000种以上，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内容。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发行量突破530万册，国之脊梁累计销售320万册。从一张读书榜单、一场书展到一部地方性决定，浙江正以法治之力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4: 昨天嗨游这里一起唱完主题推广活动在义乌启幕，这次活动是2026浙江文旅嗨游唱完季重点落地项目，以游戏加文旅创新融合为核心，联动热门游戏 IP 与潮玩产业资源，打造沉浸式年轻化城市文旅新场景。活动现场发布浙江嗨游唱完图鉴，推介雁南飞仙海天游旅游廊道，并完成多项 IP 授权意向签约。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同步启动，据介绍，义乌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游戏狂欢、全球扫货、世界味蕾3大消费场景，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等出游需求，为市民游客打造丰富的国庆假期体验。500万元义乌好好逛消费券同步发放。据了解，浙江文旅嗨游唱玩季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联动举办蒲苑电竞街头争霸赛等活动20多场，后续还将推出浙江省高校电子竞技冠军赛等联动项目，持续丰富游。

0: 系加文旅融合业态。
1: 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等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3: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2: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4: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也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2: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五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位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5: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2: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6: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2: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五 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玲玲介绍。想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7: 朔门运会的 NPC 互动、五马卧室的书画抗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抗景到鹿景。此外，我们这个36坊音乐节把鹿眼交给
8: 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

0: 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各景区做足准备，迎接八方来客。秋日时蒜如期盛放，江山城市景观提质工程有序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 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国庆黄金周临近，我市江郎山、念巴都、青样等各大核心景区即将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我市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精细筹备，全力为八方游客营造安全有序、体验丰富的假日旅游环境。9月28号，记者在江郎山景区看到，景区节前备战工作已全面铺开，工作人员对游步道、护栏等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排查，技术人员调试景区监控系统、廊峰顶客流预警设备，维保人员对28辆景交车辆开展节前全面检修。江郎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江丽：
8: 运用空地一体的巡查模式，用无人机的方式开展全域的隐患排查，依托廊峰游客的客流预警，做好了山顶限流管控，增加了安保力量，每天有50位安保人员在景区工作，联合红十字救援队驻点备勤，每天有红十字的工作人员有8位在我们这里，有事情的话会有增补啊，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有序的游玩。
6: 据了解，国庆前夕，我市相关部门全面研判山岳景区森林防火、大客流拥堵、应急救援等重点风险，组织各景区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现闭环整改。全市五大核心景区每日增配114名安保人员，充实一线力量，同时联动属地乡镇做好外围交通疏导、市场秩序维护，落实红十字救援队常态化驻点备勤，全面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云生：
9: 我们督促各景区开展节前隐患大排查，增加安保力量，增加警交车，做好游客分流、应急预案等。另一方面，各景区精心策划一批沉浸式体验项目，力求让游客既能安心畅游江山山水，也能深度感受江山的文化魅力。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秋意渐起，清风舒朗，我市多处绿地公园的林荫小径旁，一簇簇石蒜花、别名彼岸花等绚烂绽放，清风徐来，花影摇曳，勾勒出雅致诗意的秋日画卷，成为城区秋日一道亮丽风景。西山健身公园游步道旁的草丛间，黄色石蒜静静盛开，纤细挺拔的花杆拖着一团团金黄，花瓣向后翻卷褶皱，花丝舒展飘逸，像一束束散开的金色烟花。不少前来散步健身的市民驻足停留，欣赏这抹藏在公园里的秋日景致。市民李女士：
10: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嘛，现在就是秋天嘛，就是这落叶呀，这边还是绿油油的，就是红色的花、黄色的花都挺好看的。
7: 在江山中学小游园达岭溪畔，红色石蒜也迎着秋日阳光绚烂绽放。石蒜又名彼岸花，花开时节，植株无叶，繁花独绽。等到花朵凋零后，叶片才会悄然萌发，独特的生长特质赋予了这份秋日景致独有的自然意趣。为丰富城市秋日景观，市园林管理处充分利用绿地林下空间，结合植物生长特性，因地制宜进行配植，改造提升后的城市绿地面貌焕然一新。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11: 原先有公园绿地林下以麦冬为主，但麦冬比较单调，层次单一，点入适合本地种植的石蒜、葱兰和酒兰等，这些宿根植物花色艳丽，花期从夏末一直开放到秋季，能够丰富秋季的景观效果，为市民提供一个秋日打卡点。
7: 除打造特色林下绿地外，城市景观提质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在青湖街道社区基础设施有机更新项目2期2标项目现场， 施工人员正操作机械拆除路面破损地砖。

0: 湾清理碎石杂物。该项目北起虎山大桥，南至桑榆大桥，主要对中段 2.8 公里绿道及配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内容包含江滨南路西岸绿道重新铺设湖蓝色彩色沥青，修复清水平台，修缮花岗岩铺装，同步实施路灯监控排水及绿化工程。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1: 改造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杜绝像夜间的这个照明啊，然后以及这个清水平台落水等等这些风险。我们有一些断头路啊等等的，也会在此次的这个步道改造提升项目当中，一定量的进行畅通跟瞬接，打通我们城区的一个绿道连贯性。
0: 提升改造后的游步道将为市民提供更为舒适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滨水休闲乐趣。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1: 项目是于本年度的九月初开工的，预计于今年的年底能够初步验收，并且对市民开放。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27号晚，青湖街道2026年首届青 BA 总决赛在青湖一村篮球场打响。本届赛事9月8号开赛以来，23支队伍历经多轮比拼，在近20天里为村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青 BA 总决赛现场，和睦村队与青湖古街队展开巅峰对决，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速，快攻上篮，外线远投，篮下拼抢轮番上演。场边观众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锣鼓声、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间隙，和睦村带来村舞表演，清泉村献上双人合唱，给紧张的赛事添上了轻松欢乐的氛围。观众吉林海：
3: 我是隔壁村的，特意跑过来观看的。这个篮球氛围非常的好，这个两支队伍也是非常的团结啊，然后给大家村民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2: 经过激烈角逐，青湖古街队、和睦村队、清溪社区队分获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青湖古街队队员徐俊杰：
4: 心情还是很开心的，从开始的选人，然后到中间抽时间大家一起演练，其实还是比较做的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的。前面队友打得非常的好，很感谢今天队友。
2: 青湖一村党支部副书记赵斌：
5: 整体效果超出预期，赛事全程氛围热烈，把历史古镇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乡村体育活动结合起来，以体促旅，体旅融合。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戴义成报道。金秋时节，双塔街道城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城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城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6: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吧。
0: 据了解，今年城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亩均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7: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的。
0: 游客周先生：
8: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0: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城村村流转整合500亩土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

0: 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